浓汤每日加木工，每日煎米能闻到。그들게홈수보다로비르시하이스남라구머니생기콘젤다성락범어족설마나세링바무덤이세니

0: ꯈꯨꯝ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ꯌꯥ ꯗꯣꯃꯤꯅꯦꯁꯟꯒꯤ ꯊꯕꯛ ꯃꯈꯥ ꯆꯠꯊ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ꯒꯤ ꯄꯥꯎꯅ ꯍꯥꯏ ꯉꯔꯥꯡ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ꯑꯥꯏꯟꯅ ꯊꯤꯡꯈ꯭ꯔꯕ ꯂꯂꯣꯟꯂꯣꯞ ꯑꯍꯨꯝꯒꯤ ꯃꯤꯑꯣꯏ ꯑꯍꯨꯝ ꯐꯥꯔꯦ꯫ 145 ꯁꯨꯕ ꯇꯦꯔꯤꯇꯣꯔꯤꯌꯦꯜ ꯑꯥꯔꯃꯤ, 93 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ꯑꯃꯁꯨꯡ ꯏꯝꯐꯥꯜ ꯏꯁ ꯀꯃꯥꯟꯗꯣꯒꯤ ꯀꯥꯡꯕꯨ ꯑꯃꯅ ꯀꯦ ꯁꯤ ꯄꯤ ꯅꯣꯡꯗ꯭ꯔꯦꯟ ꯈꯣꯝꯕꯒꯤ ꯑꯦꯛꯇꯤꯞ ꯃꯦꯝꯕꯔ ꯑꯃ ꯐꯥꯔꯦ꯫ ꯃꯤꯑꯣꯏ ꯑꯁꯤ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ꯏꯁꯇ꯭ꯔꯟ ꯃꯣꯇꯣꯔ ꯋꯥꯔꯛꯁꯣꯞ ꯃꯅꯥꯛ ꯑꯍꯜꯂꯨꯞ ꯑꯦꯔꯤꯌꯥꯗꯒꯤ ꯐꯥꯕꯅꯤ꯫ 39 ꯁꯨꯕ ꯒꯔꯋꯥꯜ ꯔꯥꯏꯐꯜꯁ, ꯏꯝꯐꯥꯜ ꯏꯁ ꯀꯃꯥꯟꯗꯣ ꯑꯃꯁꯨꯡ 99 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ꯀꯥꯡꯕꯨ ꯑꯃꯅ ꯀꯦ ꯁꯤ ꯄꯤ ꯑꯦꯝ ꯑꯦꯐ ꯑꯦꯜꯒꯤ ꯑꯦꯛꯇꯤꯞ ꯃꯦꯝꯕꯔ ꯑꯃꯁꯨ ꯐꯥꯔꯦ꯫ ꯃꯤꯑꯣꯏ ꯑ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ꯄꯥꯠꯁꯣꯏ ꯄꯥꯔꯠ ꯐꯣꯔ ꯑꯦꯔꯤꯌꯥꯗꯒꯤ ꯐꯥꯕꯅꯤ꯫ ꯑꯃꯔꯣꯝꯗ 39 ꯁꯨꯕ ꯒꯔꯋꯥꯜ ꯔꯥꯏꯐꯜꯁ, 93 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ꯑꯃꯁꯨꯡ ꯏꯝꯐꯥꯜ ꯏꯁ ꯀꯃꯥꯟꯗꯣꯒꯤ ꯀꯥꯡꯕꯨ ꯑꯃꯅ ꯑꯦꯟ ꯑꯥꯔ ꯑꯦꯐ ꯑꯦꯝꯒꯤ ꯃꯦꯝꯕꯔ ꯑꯃꯁꯨ ꯐꯥꯔꯦ꯫ ꯃꯤꯑꯣꯏ ꯑꯅꯤ ꯑꯁꯤ ꯃꯤꯁꯝ ꯃꯤꯌꯥꯝꯗꯒꯤ ꯅꯝꯗꯨꯅ ꯁꯦꯜ ꯈꯣꯝꯒꯠꯄ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ꯍꯥꯏꯔꯤ꯫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ꯁ꯭ꯔꯤꯂꯪꯀꯥꯟ ꯏꯌꯔꯐꯣꯔꯁꯀꯤꯗꯃꯛ L-70 ꯒꯟ ꯁꯥꯟꯅꯅꯕ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ꯁ꯭ꯔꯤꯂꯪꯀꯥꯒꯤ ꯃꯔꯛꯇ ꯌꯥꯟꯅꯆꯦ ꯑꯃ ꯁꯍꯤ ꯇꯧꯅꯈ꯭ꯔꯦ꯫ ꯏꯌꯔ ꯗꯤꯐꯦꯟꯁ ꯒꯟ ꯑꯁꯤꯅ ꯁ꯭ꯔꯤꯂꯪꯀꯥꯒꯤ ꯅꯣꯡꯊꯛꯀꯤ ꯂꯝ ꯉꯥꯛ ꯁꯦꯟꯕꯒꯤ ꯂꯝꯗ ꯆꯥꯎꯅ ꯀꯥꯟꯅꯕ ꯄꯤꯔꯒꯅꯤ ꯍꯥꯏꯅ ꯄꯥꯅꯔꯤ꯫ ꯁ꯭ꯔꯤꯂꯪꯀꯥꯒꯤ ꯈꯣꯡꯆꯠꯇ ꯂꯩꯔꯤꯕ ꯚꯥꯔꯠꯀꯤ ꯉꯥꯛ ꯁꯦꯟ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ꯔꯤꯂꯪꯀꯥ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ꯑꯅꯨꯔꯥ ꯀꯨꯃꯥꯔ ꯗꯤꯁꯥꯅꯥꯌꯛꯀꯤ ꯃꯔꯛꯇ ꯋꯥꯔꯤ ꯁꯥ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ꯌꯥꯟꯅꯆꯦ ꯑꯗꯨ ꯁꯍꯤ ꯇꯧꯅꯈꯤꯕ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ꯅꯦꯁꯅꯦꯜ ꯀꯦꯗꯦꯠ ꯀꯣꯔ ꯑꯃꯁꯨꯡ ꯅꯦꯁꯅꯦꯜ ꯗꯤꯐꯦꯟꯁ ꯀꯣꯂꯦꯖ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ꯃꯒ ꯑꯃꯒ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ꯁꯨ ꯌꯥꯅꯈꯤ꯫ ꯂꯝꯗꯝ ꯑꯁꯣꯝꯗ ꯁꯥꯟꯇꯤ ꯆꯥꯎꯈꯠꯄ ꯑꯃꯁꯨꯡ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ꯕꯥꯛ ꯑꯅꯤꯅ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ꯁꯨ ꯌꯥꯅꯈꯤ꯫ ꯚꯥꯔꯠꯀꯤ ꯉꯥꯛ ꯁꯦꯜꯒꯤ ꯂꯝꯗ ꯑꯀꯥꯏꯕ ꯊꯣꯛꯍꯟꯕ ꯌꯥꯕ ꯊꯧꯑꯣꯡꯁꯤꯡ ꯁ꯭ꯔꯤꯂꯪꯀꯥꯔꯣꯝꯗꯒꯤ ꯇꯧꯍꯜꯂꯣꯏ ꯍꯥꯏꯅꯁꯨ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ꯁꯥꯅꯥꯌꯛꯅ ꯁ꯭ꯔꯤ ꯁꯤꯡꯗ ꯊꯥꯖꯕ ꯄꯤꯔꯛꯈꯤ꯫ ꯂꯧꯎ ꯁꯤꯡꯎ ꯃꯟꯇ꯭ꯔꯤ ꯁꯤꯕꯔꯥꯖ ꯁꯤꯡ ꯆꯧꯍꯥꯟꯅ ꯍꯥꯏꯔꯤ ꯃꯒꯨꯟ ꯋꯥꯠꯄ ꯑꯃꯗꯤ ꯁꯥꯁꯤꯟꯅꯕ ꯃꯔꯨ ꯃꯔꯥꯡꯁꯤꯡꯗꯒꯤ ꯂꯧꯃꯤꯁꯤꯡꯕꯨ ꯉꯥꯛ ꯁꯦ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ꯄꯥꯡꯒꯟ ꯀꯟꯕ ꯑꯅꯧꯕ ꯁꯤꯠ ꯑꯦꯛ ꯑꯃ ꯁꯦꯝꯅ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ꯍꯣꯠꯅꯔꯤ꯫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ꯂꯥꯛꯄ ꯑꯆꯧꯕ ꯐꯥꯔꯃꯔ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ꯁꯔꯨꯛ ꯌꯥꯕ ꯃꯤꯐꯝ ꯑꯃ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ꯈꯥꯏꯗꯦ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ꯂꯩꯔꯦ꯫ ꯒꯤꯠꯆꯟꯗ꯭ꯔ
1: ꯊꯥꯒꯠꯆꯔꯤ ꯀꯤꯔꯟ꯫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ꯏꯁꯇꯦꯠ ꯑꯁꯤꯒꯤ ꯕꯤ.ꯖꯦ.ꯄꯤ.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ꯈꯟꯅ ꯅꯩꯅꯈꯤꯕ ꯀꯣꯟꯁꯥꯈꯨꯜꯒꯤ ꯅꯥꯒꯥ ꯇꯔꯨꯛ ꯂꯩꯂꯣꯟ ꯋꯥꯏꯐꯥꯏꯗ ꯐꯥꯔꯒ ꯍꯥꯠꯈꯤꯕꯗ ꯆꯦꯟꯅꯕꯅꯤ ꯍꯥꯏꯕ ꯀꯣꯟꯁꯇꯦꯕꯜ ꯁꯁꯄꯦꯟ ꯇꯧ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ꯗꯦꯜꯂꯤꯗ ꯂꯩꯈꯤꯗ꯭ꯔꯕ ꯁꯛꯅꯥꯏꯔꯕ ꯒꯤꯇꯔꯤꯁ ꯆꯣꯡꯊꯥꯝ ꯕꯤꯀ꯭ꯔꯝꯒꯤ ꯍꯛꯆꯥꯡ ꯏꯝꯐꯥꯜꯗ ꯄꯨꯔꯛꯈꯤꯕ ꯑꯃꯁꯨꯡ ꯑꯥꯏ.ꯗꯤ.ꯕꯤ.ꯁꯤꯡꯒꯤ ꯔꯤꯂꯤꯐ ꯑꯃꯁꯨꯡ ꯔꯤꯍꯦꯕꯤꯂꯤꯇꯦꯁꯟꯒꯤ ꯂꯨꯄꯥ ꯀ꯭ꯔꯣꯔ 1,155,000 ꯁꯦꯡꯁꯟ ꯇꯧꯈꯤ ꯍꯥꯏꯕ ꯄꯥꯎ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ꯎꯁꯤꯡꯅ ꯉꯁꯤ ꯃꯅꯤꯄꯨꯔꯗ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ꯄꯥꯎꯁꯤꯡ ꯑ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ꯗ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ꯏꯪꯂꯤꯁ ꯏꯗꯤꯁꯟ, ꯄꯣꯛꯅꯐꯝ,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 ꯒꯥꯟꯐ꯭ꯌꯨ ꯃꯦꯜ, ꯁꯅꯥꯂꯩꯕꯥꯛ, ꯍꯨꯏꯌꯦꯜ ꯂꯥꯟꯄꯥꯎ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ꯃꯦꯜ ꯌꯥꯎꯅ ꯄꯥꯎꯆꯦ ꯑꯌꯥꯝꯕꯗ ꯐꯣꯡꯅꯔꯤ꯫ ꯀꯣꯟꯁꯥꯈꯨꯜꯒꯤ ꯅꯥꯒꯥ ꯇꯔꯨꯛ ꯂꯩꯂꯣꯟ ꯋꯥꯏꯐꯥꯏꯗ ꯐꯥꯔꯒ ꯍꯥꯠꯈꯤꯕꯗ ꯆꯦꯟꯅꯕꯅꯤ ꯍꯥꯏꯕ ꯀꯟꯁꯇꯦꯕꯜ ꯁꯁꯄꯦꯟ ꯇꯧ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 ꯑꯃꯁꯨꯡ ꯄꯣꯛꯅꯐꯝ ꯌꯥꯎꯅ ꯄꯥꯎꯁꯤ ꯑꯌꯥꯝꯕ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ꯏꯁꯇꯦꯠ ꯑꯁꯤꯒꯤ ꯕꯤ.ꯖꯦ.ꯄꯤ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ꯈꯟꯅ ꯅꯩꯅꯈꯤꯕꯒꯤ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ꯁꯉꯥꯏ ꯐꯦꯁꯇꯤꯕꯦ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ꯔꯒꯅꯥꯏꯖꯤꯡ ꯀꯃꯤꯇꯤ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ꯒꯤ ꯑꯦꯟꯀꯔ ꯀꯂꯝꯗ ꯐꯣꯡꯂꯤ꯫ ꯄꯥꯎꯁꯤ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ꯁꯨ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ꯕꯤꯀ꯭ꯔꯝꯒꯤ ꯊꯋꯥ ꯌꯥꯎꯗ꯭ꯔꯕ ꯍꯛꯆꯥꯡ ꯄꯨꯔꯛꯇꯨꯅ ꯃꯊꯧ ꯃꯉ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ꯅꯥꯂꯩꯕꯥꯛꯀꯤ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ꯄꯥꯎꯁꯤ ꯍꯨꯏꯌꯦꯜ ꯂꯥꯟꯄꯥꯎ ꯌꯥꯎꯅ ꯀꯥꯟꯐ꯭ꯌꯨ ꯃꯦꯜ,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ꯅꯆꯤꯡꯕ ꯄꯥꯎꯆꯦꯁꯤ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ꯗ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ꯅꯔꯤ꯫ ꯈꯨꯃꯟ ꯂꯝꯄꯥꯛꯀꯤ ꯍꯣꯀꯤ ꯏꯁꯇꯦꯗꯤꯌꯝꯗ ꯑꯍꯨꯝꯂꯛ ꯁꯨꯕ DGAR ꯍꯣꯀꯤ ꯀꯞ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ꯍꯥꯏꯕ ꯄꯥꯎ ꯍꯨꯏꯌꯦꯜ ꯂꯥꯟꯄꯥꯎꯒꯤ ꯁꯥꯟꯅꯕꯒꯤ ꯀꯂꯝꯗ ꯐꯣꯡꯂꯤ꯫ ꯃꯅꯤꯄꯨꯔꯅ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ꯕꯨ ꯄꯥꯟꯖꯜ ꯑꯍꯨꯝ ꯑꯃꯗ ꯊꯣꯏꯗꯨꯅ ꯕꯤ ꯁꯤꯔꯣꯏ ꯇ꯭ꯔꯣꯐꯤꯒꯤ ꯇꯥꯏꯇꯜ ꯊꯪꯅ ꯊꯪꯅꯅ ꯂꯧꯈꯤꯕꯒꯤ ꯄꯥꯎ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ꯁꯥꯟꯅꯕꯒꯤ ꯀꯂꯝꯗ ꯐꯣꯡꯂꯤ꯫ ꯄꯥꯎ ꯑꯁꯤ ꯄꯥꯎꯆꯦ ꯑꯌꯥꯝꯕꯒꯤ ꯁꯥꯟꯅꯕꯒꯤ ꯀꯂꯝꯗ ꯐꯣꯡꯅꯔꯤ꯫ ꯀꯤꯔꯟ
0: ꯊꯥꯒꯠꯆꯔꯤ ꯒꯤꯠꯆꯟꯗ꯭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ꯍꯟꯅ ꯃꯁꯥ ꯃꯊꯟꯇ ꯁꯤꯖꯕꯒꯤ ꯊꯧꯑꯣꯡ ꯊꯤꯡꯕ ꯃꯥꯂꯦꯝꯒꯤ ꯅꯨꯃꯤꯠ ꯊꯧꯔꯝ ꯉꯁ� ꯃꯐꯝ ꯀꯌꯥꯗ ꯄꯥꯡꯊꯣꯛꯅꯔꯤ꯫ ꯃꯅꯤꯄꯨꯔꯗ ꯕꯤ.ꯖꯦ.ꯄꯤ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ꯗꯣꯜ ꯑꯁꯤꯒꯤ ꯄ꯭ꯔꯁꯤꯗꯦꯟ ꯑꯙꯤꯀꯥꯔꯤ ꯃꯌꯨꯝ amasung bharat amasung sri lanka gi marakta tengbang pinaba hengkat ananaba yana che ama sahi tauna kre paulo jare

0: 哎，闺蜜嘛都不算了，那不路新可不咋了，你都是吧？哎，妹妈，我妹妈。
1: 大的大顿，路新里耶，拖拉给。
0: 哦，拖了拖了。
2: 你拖啊？
0: 嗯。
2: 哎，闺女，你拖了对不？
0: 啊，拖了你，拖了你，那你那是拖了你。잘못들었을까
3: 또한코이마나호렌자나바단가인상가예루망오부가부구는순간에이니
0: 하에호렌디야고이마사이잉니잉나하오하오야미사다레드네시디에
1: 로에레로에레사누누바타오르세
3: 니네세모마나피락바네
1: 에가리가리노에이나마나티핀다하페이시보
3: 아두브라단가인상가아두가예루망오부가
1: 오파레파레가리마눙다투락타나바파자나합실라게
3: 호이
0: 아래배노이몸싼싼한판물놓고아누디가리털어오겠고
4: 호이
2: 이또한
0: 아우
2: 아코인은자리시에플랜다펌이알포트에람비두라
0: 아마니마니시기람비시기만능세디딘로타이나꺼오이고
4: 오
3: 이마니네잉우두아다플랜마깐나제라가바이가크레마잉우두잉우잉우
1: 너희부업랜동님들어
3: 양동님예
0: 아이랜동은박나나봐어지뜨게하는라이암깐깐빠가답니까
2: 이또아라이깐나빠주나얌하야디랜동은
0: 방
2: 가다
0: 방도니
1: 예방도니예니니코이수이람덤기마판다까울까마탐다랜동도나헤헥살리시디
3: 니예아코이돈수한달다마빠람다랜동아미팅하오바짤루이과
1: 아아두니아두니
0: 나코이수랜각뜨나떼자하스카이브도움을받는나봐라이시암깐깐빠가다보니까암라
3: 호이또
2: 이또아가이따나숨터리시까이도우러기
0: 아나코이따가이노무이행한게나땀도리보니
3: 이또아가이노행한데봐
0: 뚜뚜뚜뚜세세시대체리버뚜리세안나이에무
2: 이또아시기뚜리시기마민까리까우기
0: 시기뚜리시기마민세메라콩뚜리에하이나까우기까
3: 오메라콩뚜리

ꯅꯣꯜꯒꯤ ꯇꯔꯨꯛ ꯁꯨꯕꯗ ꯃꯨꯂꯨꯈꯨꯠꯆꯔꯤ ꯍꯩꯅꯧꯖꯣꯝ ꯌꯨꯝꯕꯥꯜ ꯇꯦꯂꯪꯒꯥ ꯌꯥꯍꯤꯞ ꯐꯤꯂꯝ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ꯌꯨ ꯒꯥꯟꯙꯤ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ꯊꯥꯡꯃꯩꯕꯟꯗꯒꯤ ꯑꯣꯃꯤꯂꯥ ꯃꯥꯏꯕꯝ ꯑꯃꯗꯤ ꯘꯔꯤꯗꯒꯤ ꯊꯤꯌꯥꯝ ꯆꯟꯗꯅ ꯉꯥꯛꯄꯤꯒꯅꯤ ꯘꯔꯤꯗꯒꯤ ꯊꯤꯌꯥꯝ ꯆꯥꯟꯗ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ꯔ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ꯆꯤꯛꯂꯕ ꯑꯍꯤꯡꯒꯤ ꯃꯦꯡꯂꯕ ꯊꯥꯕꯜꯁꯤ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ꯗꯦ ꯈꯥꯡꯉꯤ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 ꯑꯣꯏꯅ ꯁꯩ ꯁꯛꯄ ꯑꯁꯤꯒꯤ ꯈꯣꯟꯖꯦꯜꯗ ꯂꯧꯕꯤꯔꯁꯤ ꯅꯃꯩꯔꯛꯄꯝ ꯔꯣꯁꯦ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ꯄꯨꯔꯅꯤꯃꯥ ꯊꯥꯖꯕꯨ ꯉꯥꯏꯗꯨ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ꯁꯩꯁꯛꯄ ꯑ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ꯐ ꯑꯦꯝ ꯃꯦꯒꯥꯍꯔꯁ 103.5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10:00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ꯁꯥ ꯃꯊꯟꯇ ꯁꯤꯖꯕꯒꯤ ꯊꯧꯑꯣꯡ ꯊꯤꯡꯕ ꯃꯥꯂꯦꯝꯒꯤ ꯅꯨꯃꯤꯠ ꯊꯧꯔꯝ ꯋꯥꯔꯜ ꯁꯨꯏꯁꯥꯏꯠ ꯄ꯭ꯔꯤꯚꯦꯟꯁꯟ ꯗꯦ 2026 ꯃꯁꯤ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ꯄꯥꯡꯊꯣꯛꯅ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ꯒꯤ ꯍꯦꯟꯆꯥꯟꯅ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ꯃꯤꯌꯥꯝꯗ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ꯃꯍꯥꯛꯀꯤ ꯄꯥꯎꯖꯦꯜ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ꯊꯧꯗꯥꯡ ꯂꯧꯃꯤꯟꯅꯗꯨꯅ ꯃꯁꯥ ꯃꯊꯟꯇ ꯁꯤꯖꯕꯒꯤ ꯊꯧꯑꯣꯡ ꯑꯁꯤ ꯉꯥꯛꯊꯣꯛꯅꯕ ꯑꯃꯒ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ꯑꯃꯁꯨꯡ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ꯁꯤꯟꯕ ꯈꯨꯟꯅꯥꯏ ꯑꯣꯏ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ꯗꯨ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ꯜꯂꯁꯤ ꯅꯦꯁꯅꯦꯜ ꯄ꯭ꯔꯣꯕ꯭ꯂꯦꯝ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ꯑꯦꯟ ꯍ꯭ꯌꯨꯃꯦꯟ ꯍꯦꯜꯊ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ꯃꯅꯤꯄꯨꯔꯅ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ꯉꯁꯤ ꯏꯝꯐꯥꯜꯗ 6 ꯁꯨ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ꯗꯦ ꯑꯣꯐ ꯀ꯭ꯂꯤꯟ ꯏꯌꯔ ꯐꯣꯔ ꯕ꯭ꯂꯨ ꯁ꯭ꯀꯥꯏꯁ ꯄꯥꯡꯊꯣꯛꯀꯅꯤ ꯑꯦꯟꯇꯤ ꯅꯥꯔꯀꯣꯇꯤꯛꯁ ꯇꯥꯛꯁ ꯐꯣꯔꯁ ꯏꯝꯐꯥꯜ ꯏꯁ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 CRPF ꯑꯃꯁꯨꯡ ꯌꯥꯗꯥꯝꯒꯤ ꯑꯄꯨꯟꯕ ꯀꯥꯡꯕꯨ ꯑꯃꯅ ꯉꯔꯥꯡ ꯑꯦꯟꯇꯤ ꯅꯥꯔꯀꯣꯇꯤꯛ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ꯕꯗ ꯃꯤꯑꯣꯏ 2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ꯅꯤ ꯆꯤꯡꯅꯕ ꯀꯤꯂꯣꯒ꯭ꯔꯥꯝ 2 ꯍꯦꯟꯕ ꯄꯣꯠꯂꯝꯁꯤꯡꯒ ꯀꯣꯟꯅꯅ ꯆꯀꯥ 4 ꯄꯥꯟꯕ ꯒꯥꯔꯤ ꯑꯃ ꯐꯥꯔꯦ ꯁ꯭ꯔꯤ ꯂꯪꯀꯥꯟ ꯏꯌꯔ ꯐꯣꯔꯁꯀꯤꯗꯃꯛ L-70 ꯒꯟ ꯁꯥꯟꯅꯕ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ꯁ꯭ꯔꯤ ꯂꯪꯀꯥꯒꯤ ꯃꯔꯛꯇ ꯌꯥꯅꯆꯦ ꯑꯃ ꯁꯍꯤ ꯇꯧꯅꯈ꯭ꯔꯦ ꯏꯌꯔ ꯗꯤꯐꯦꯟꯁ ꯒꯟ ꯑꯁꯤꯅ ꯁ꯭ꯔꯤ ꯂꯪꯀꯥꯒꯤ ꯅꯣꯡꯊꯛꯀꯤ ꯂꯝ ꯉꯥꯛ ꯁꯦꯟꯕꯒꯤ ꯂꯝꯗ ꯆꯥꯎꯅ ꯀꯥꯟꯅꯕ ꯄꯤꯔꯒꯅꯤ ꯍꯥꯏꯅ ꯄꯥꯅꯔꯤ ꯁ꯭ꯔꯤ ꯂꯪꯀꯥꯒꯤ ꯈꯣꯡꯆꯠꯇ ꯂꯩꯔꯤꯕ ꯚꯥꯔꯠꯀꯤ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ꯔꯤ ꯂꯪꯀꯥ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ꯑꯅꯨꯔꯥ ꯀꯨꯃꯥꯔꯥ ꯗꯤꯁꯍꯌꯥꯅꯥꯀꯒꯤ ꯃꯔꯛꯇ ꯋꯥꯔꯤ ꯁꯥ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ꯌꯥꯅꯆꯦ ꯑꯗꯨ ꯁꯍꯤ ꯇꯧꯅꯈꯤꯕꯅꯤ ꯂꯧꯎ ꯁꯤꯡꯎ ꯃꯟꯇ꯭ꯔꯤ ꯁꯤꯕꯔꯥꯖ ꯁꯤꯡ ꯆꯧꯍꯥꯟꯅ ꯍꯥꯏꯔꯤ ꯃꯒꯨꯟ ꯋꯥꯠꯄ ꯑꯃꯗꯤ ꯁꯥꯁꯟꯅꯕ ꯃꯔꯨ ꯃꯔꯥꯡꯁꯤꯡꯗꯒꯤ ꯂꯧꯃꯤꯁꯤꯡꯕꯨ ꯉꯥꯛ ꯁꯦ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ꯄꯥꯡꯒꯟ ꯀꯟꯕ ꯑꯅꯧꯕ ꯁꯤꯠ ꯑꯦꯛ ꯑꯃ ꯁꯦꯝꯅ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ꯍꯣꯠꯅꯔꯤ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ꯂꯥꯛꯄ ꯑꯆꯧꯕ ꯐꯥꯔꯃꯔ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ꯁꯔꯨꯛ ꯌꯥꯗꯨꯅ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ꯐꯝ ꯑꯃ ꯁ꯭ꯔꯤ ꯆꯧꯍꯥꯟ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ꯚꯥꯔꯠꯀꯤ ꯄꯥꯁꯄꯣꯔꯠ ꯄꯥꯏꯔꯕ ꯚꯥꯔꯠ ꯅꯆꯥ ꯑꯃꯅ ꯊꯥꯏꯂꯦꯟꯗ ꯂꯥꯛꯄꯗ ꯚꯤꯁꯥ ꯌꯥꯎꯗꯅ ꯅꯨꯃꯤꯠ 90 ꯂꯩꯕ ꯌꯥꯍꯜꯂꯒꯅꯤ ꯍꯥꯏꯅ ꯊꯥꯏꯂꯦꯟ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ꯂꯩꯕꯥꯛ ꯑꯗꯨꯒꯤ ꯏꯟꯇꯔꯤꯌꯔ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 ꯚꯤꯁꯥ ꯌꯥꯎꯗꯅ ꯆꯪꯕ ꯌꯥꯕꯒꯤ ꯊꯧꯁꯤꯜ ꯑꯁꯤ ꯊꯥ ꯑꯁꯤꯒꯤ 15ꯗꯒꯤ ꯆꯠꯅꯕ ꯍꯧ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ꯐ ꯑꯦꯝ ꯃꯦꯒꯥꯍꯔꯁ 103.5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ꯒꯤ

0: 你你是谁？
1: 海妈，可没呀？
0: 伊呢？
1: 开在我一头的伊呀。
0: 好久没到，同我不等爱你呢。可我喊住了个，伊呢？好第二次来是呢。
1: 是，盘子的盘木。
0: 啊，也。
1: 新年不地不热热的不？
0: 可得就那伊呢？当黑不生的。
1: 新妈就在那突然间，侬呢？去干老里的不？
0: 是啊，可得就那伊呢？新乡怎么不热呢？
1: 海妹妈，阿都地好久没人家不了，别话来点。快点，我也没想到的吧。
0: 他们怎么来了个阿木生的呢？
1: 哎呀，的卡罗尔巴蒂奥，到了的呢。
0: 刚才的那呢，阿都到啥地方去呢？跟我和弟是密匝的是不？那路外地送你干的，弄地的香肠包，你们为哪里呢？
1: 为不我，上个单那该贴了嘛？啥时的 hotel， 旁边不是的，一年会的养熟客嘞。旁个女孩都不需要问那地多。
0: 海妈，上个单不？妈不会丢旁边不？
1: 啊，旁边旁边旁边，嘟嘟，啊，那个 bus parking 嘛，那个店，我问那个皮鞋，嘛是买货店呢，我谁的你通听的吧？
0: 哎，你来下面那个店旁边的路那里不？
1: 还对娃不的可没呀？我俺我打那个黑的多，干那个那哈叔恩叔，上个大个货店，哪还那个
0: 嘞？
1: 嗯，你的旁不旁边的的？阿妈都卡拉卡拉碰了有两把书好几滴压的来多
0: 可以呀那就好像不可能的他们的不
1: 如果那不滴卡拉卡拉妈坦吧因为可没呀上给大那路行啊个很大的你沙本跟你弟们谁没阿都的碰不压的
0: 你沙本跟你可能不会呢
1: 阿林卡嘞林卡嘞
0: 阿都的阿贵公公是的让我们烧克里呢
1: 烧克里的烧特里的你的害怕我刚给的因为上给大的是这样摆的
0: 干嘛呢妈说他们都没有人呢
1: 啊对对可大的我大你下班你没过我的是摆的弟弟莫里也干吧那你
0: 莫里也干吧可多了不了这个地路也输了吗的
1: 妈个干吧都没那里吧因怕莫里也先吧把斯台班的读书妈哈你那一口没
0: 台班还没呢
1: 会呢
0: 不看了
1: 干那还不看我的一年了嘛是我那看
0: 可以那么多年呢
1: 因怕了几年呢
0: 在外头给门的坑那不呢
1: 可以坑的你给妈的阿汉把他吃着一泡咖喱头的米
0: 在外头
1: 海妈那个坑那不
0: 哎反正多时间呢可是有多谢人的比如
1: 可以谢了没吧
0: 不你呢
1: 啊都干不得可大的给
0: 谢谢谢三十平的是
1: 啊啥做一个来电的可没
0: 哦很多人还有个 advance 呢
1: 啊都是的地道了那一把空没呀
0: 弄了一个这里面什么
1: 是是是 plastic 烤漆我的布罗是
0: 对了刚才呢在线的比如是
1: 刚才给你在线的
0: hungry 的那什么逼的比如呢
1: 啊是是是那啥大的那你空没也弄出来就不乐
0: 对了刚才弄的是的这真生活吧哎呀你给你呢네상기다나니까빨리사분마와알아오게
1: 아고마이야난게고다뜨뜨가리노네야하이생닭바닥나타이도보나가오도빨아빨아빨라니네낭보아
0: 예빨게빨순이네예이네좀그시덮으러
1: 고마이야낭나생다상들인가이네기다카라또이나상오고이붕와니사바나팅아수이하기디소이다나바이네나하谢谢，都买多些，谢谢。
0: 哎，过来过来，苦巴是啥不？哎呢，哎，再来。
1: 啊，再罗再罗，有罗哥，哎，可没呀？都没那，都用不着那把啥罗哥，啊，都把它排入那弄哥。

0: ꯂꯥꯜꯂꯤꯕꯗꯤ ꯅꯣꯏ ꯅꯠꯇꯦ, ꯅꯪꯒꯤ ꯅꯕꯨꯡꯗꯨꯁꯨ ꯅꯠꯇꯦ, ꯑꯔꯨꯟ ꯗ꯭ꯔꯥꯏꯚꯔꯅꯦ ꯈꯪꯂꯕ꯭ꯔꯣ? ꯃꯥꯅ ꯍꯥꯏꯖꯐꯝ ꯊꯣꯛꯇ꯭ꯔꯣ ꯅꯉꯣꯟꯗ?
1: ꯆꯨꯝꯃꯤ, ꯍꯥꯏꯖꯐꯝ ꯊꯣꯛꯏ, ꯍꯥꯏꯁꯨ ꯍꯥꯏꯖꯈꯤ. ꯗꯥꯗꯥ ꯑꯔꯨꯟꯅ ꯖꯦꯜꯗꯒꯤ ꯊꯣꯛꯂꯛꯂꯒ ꯅꯣꯡꯃ ꯑꯩꯒꯤ ꯌꯨꯝꯗ ꯑꯩꯕꯨ ꯎꯅꯕ ꯂꯥꯛꯈꯤ. ꯃꯥꯒꯤ ꯃꯆꯤꯟꯃꯛꯅ ꯑꯩꯕꯨ ꯉꯥꯛꯄꯤꯌꯨ, ꯂꯥꯟꯈ꯭ꯔꯦ ꯍꯥꯏꯕ ꯊꯃꯣꯏ ꯁꯣꯛꯂꯕ ꯋꯥꯍꯩꯁꯤꯡ ꯑꯗꯨꯅ ꯑꯩꯒꯤ ꯑꯁꯥꯎꯕ ꯂꯃꯟ ꯈꯨꯝꯅꯤꯡꯕꯒꯤ ꯋꯥꯈꯜ ꯄꯨꯝꯅꯃꯛ ꯃꯌꯥꯏ ꯆꯃꯟꯈꯤ.
0: ꯃꯤꯅꯨꯡꯁꯤ ꯆꯥꯎꯔꯦꯗ?
1: ꯃꯤꯅꯨꯡꯁꯤ ꯆꯥꯎꯕ ꯆꯥꯎꯗꯕꯒꯤ ꯋꯥ ꯅꯠꯇꯦ. ꯑꯩꯈꯣꯏ ꯃꯤꯑꯣꯏꯕ ꯍꯥꯏꯕꯁꯦ ꯁꯥꯎꯗꯕ ꯉꯝꯗꯦ, ꯂꯥꯟꯗꯕ ꯉꯝꯗꯦ, ꯑꯗꯨꯕꯨ ꯒ꯭ꯌꯥꯟ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ꯃꯅ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ꯗꯨꯅ ꯁꯥꯟꯇꯤ ꯑꯣꯏꯅ ꯄꯨꯟꯅ ꯍꯤꯡꯃꯤꯟꯅꯕꯅ ꯐꯠꯇ꯭ꯔꯅꯤ ꯇꯥꯛꯈꯨꯝ.
0: ꯐꯔꯦ ꯐꯔꯦ, ꯑꯔꯨꯟ ꯗ꯭ꯔꯥꯏꯚꯔꯒ ꯅꯪꯒꯗꯤ ꯈꯪꯅ ꯆꯥꯟꯅꯔꯦ. ꯍꯧꯖꯤꯛ ꯅꯕꯥꯅꯤꯒꯤ ꯁꯥꯟꯇꯤꯒꯤ ꯄꯥꯎꯖꯦꯜꯗꯒꯤ ꯊꯣꯔꯛꯄ ꯑꯐꯕꯗ ꯐꯣꯜ ꯑꯗꯨꯗꯤ ꯅꯪꯒꯤ ꯗꯥꯏꯠꯇꯅꯤ.
1: ꯃꯗꯨꯁꯨ ꯀꯩꯁꯨ ꯀꯥꯏꯗꯦ, ꯃꯥꯌꯣꯛꯅꯕ ꯇꯥꯕꯅꯤ ꯇꯥꯛꯈꯨꯝꯃꯦ. ꯄꯨꯡ ꯇꯔꯦꯠ ꯇꯥꯈ꯭ꯔꯦ, ꯑꯩ ꯊꯣꯡꯊꯤꯡꯂꯒꯦ.
0: ꯇꯥꯟꯕ ꯌꯥꯔꯣ?
1: ꯇꯥꯟꯕꯩ ꯋꯥ ꯅꯠꯇꯦ, ꯁꯦꯕꯗ ꯁꯦꯈꯥꯎꯁꯤꯗ ꯍꯥꯞꯂꯕꯅꯤ. ꯁꯤꯅ ꯄꯥꯐꯣꯔꯅꯤ,
0: ꯅꯪꯅ ꯇꯥꯟꯗ꯭ꯔꯣ? ꯆꯠꯂꯅꯤ ꯁꯤ ꯍꯦꯔꯥ ꯈꯣꯝꯃꯩ ꯑꯩꯉꯣꯟꯗꯕꯨ.

ꯑꯆꯧꯕ ꯍꯥꯔꯕꯔ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ꯁꯔꯨꯛ ꯌꯥꯗꯨꯅ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ꯐꯝ ꯑꯃ ꯁꯔꯨꯛ ꯌꯥꯈꯤ ꯃꯗꯨꯗ ꯃꯤꯌꯥꯝꯅ ꯍꯥꯏꯔꯤ ꯃꯗꯨ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ꯗ ꯑꯀꯥꯏꯕ ꯀꯌꯥ ꯑꯃ ꯄꯤ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ꯚꯥꯔꯠꯀꯤ ꯄꯥꯁꯄꯣꯔꯠ ꯄꯥꯏꯔꯕ ꯚꯥꯔꯠ ꯃꯆꯥ ꯑꯃꯅ ꯊꯥꯏꯂꯦꯟꯗ ꯂꯥꯛꯄꯗ ꯚꯤꯁꯥ ꯌꯥꯎꯗꯅ ꯅꯨꯃꯤꯠ 30ꯅꯤ ꯂꯩꯕ ꯌꯥꯍꯜꯂꯒꯅꯤ ꯍꯥꯏꯅ ꯊꯥꯏꯂꯦꯟ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ꯂꯩꯕꯥꯛ ꯑꯗꯨꯒꯤ ꯏꯟꯇꯔꯤꯌꯔ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 ꯚꯤꯁꯥ ꯌꯥꯎꯗꯅ ꯆꯪꯕ ꯌꯥꯕꯒꯤ ꯊꯧꯁꯤꯜ ꯑꯁꯤ ꯊꯥ ꯑꯁꯤꯒꯤ ꯇꯔꯥꯃꯉꯥꯗꯒꯤ ꯆꯠꯅꯕ ꯍꯧꯔꯒꯅꯤ꯫ ꯊꯥꯏꯂꯦꯟꯗ ꯌꯧꯔꯛꯄ ꯃꯇꯝꯗꯒꯤ ꯄꯥꯔꯒ ꯌꯥꯝꯗ꯭ꯔꯕꯗ ꯊꯥ ꯇꯔꯨꯛꯀꯤ ꯚꯦꯂꯤꯗꯤꯇꯤ ꯂꯩꯕ ꯄꯥꯁꯄꯣꯔꯠ ꯄꯥꯏ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ꯗ ꯈꯨꯗꯣꯡꯆꯥꯕ ꯑꯁꯤ ꯄꯤꯒꯅꯤ꯫ ꯑꯗꯨꯝꯑꯣꯏꯅꯃꯛ ꯊꯥꯏꯂꯦꯟꯗ ꯌꯧꯔꯛꯀꯗꯧꯕ ꯄꯨꯡ 42ꯒꯤ ꯃꯃꯥꯡꯗ ꯂꯩꯕꯥꯛ ꯑꯗꯨꯒꯤ ꯏꯃꯤꯒ꯭ꯔꯦꯁꯟ ꯋꯦꯕꯁꯥꯏꯠꯇꯒꯤ ꯊꯥꯏꯂꯦꯟ ꯗꯤꯖꯤꯇꯦꯜ ꯑꯦꯔꯥꯏꯕꯦꯜ ꯀꯥꯔꯗ ꯑꯃꯗꯤ ꯍꯥꯟꯅꯅ ꯂꯧꯒꯗꯕꯅꯤ꯫ ꯚꯥꯔꯠꯅ ꯅꯦꯄꯥꯜꯒꯤ ꯏꯆꯥꯎꯗ ꯑꯋꯥꯕ ꯇꯥ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ꯃꯇꯦꯡ ꯄꯥꯡ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ꯚꯥꯔꯠꯀꯤ ꯃꯥꯏꯀꯩꯗꯒꯤ ꯅꯦꯄꯥꯜꯗ ꯍꯧꯖꯤꯛꯁꯨ ꯃꯈꯥ ꯇꯥꯅ ꯁ꯭ꯄꯤꯁꯦꯂꯥꯏꯁ ꯇꯅꯦꯜ ꯇꯤꯝ ꯑꯃꯁꯨꯡ ꯐꯣꯔꯦꯟꯁꯤꯛ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 ꯊꯥꯗꯨꯅ ꯏꯆꯥꯎꯅ ꯑꯋꯥꯕ ꯅꯪꯂꯕ ꯃꯤꯑꯣꯏꯁꯤꯡꯒꯤꯗꯃꯛ ꯃꯇꯦꯡ ꯄꯥꯡꯂꯤ꯫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ꯋꯥꯔꯜ ꯁꯨꯏꯁꯥꯏꯠ ꯄ꯭ꯔꯤꯚꯦꯟꯁꯟ ꯗꯦ 2026 ꯉꯁꯤ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ꯄꯥꯡꯊꯣꯛꯅ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ꯆꯠꯊꯕ ꯑꯣꯄꯔꯦꯁꯟꯗ ꯃꯤꯑꯣꯏ ꯑꯅꯤ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ꯅꯤ ꯆꯤꯡꯅꯕ ꯀꯤꯂꯣꯒ꯭ꯔꯥꯝ ꯑꯅꯤꯔꯣꯝ ꯍꯦꯟꯕꯒꯤ ꯄꯣꯠꯂꯝꯁꯤꯡꯒ ꯀꯣꯟꯅꯅ ꯐꯥꯔꯦ꯫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ꯅ ꯂꯨꯄꯥ ꯀꯣꯇꯤ 1,029,000 ꯆꯪꯅ ꯃꯜꯇꯤ ꯇ꯭ꯔꯦꯛ ꯑꯣꯏꯒꯗꯕ ꯔꯦꯜꯋꯦ ꯄ꯭ꯔꯣꯖꯦꯛ 9 ꯄꯥꯏꯈꯠꯅꯕꯒꯤ ꯑꯌꯥꯕ ꯄꯤꯈ꯭ꯔꯦ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ꯀꯃꯔꯁ ꯃꯟꯇ꯭ꯔꯤ ꯄꯤꯌꯨꯁ ꯒꯣꯌꯦꯜꯅ ꯅꯨꯄꯤ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ꯡꯕꯨ ꯃꯥꯂꯦꯝꯒꯤ ꯂꯂꯣꯟ ꯏꯇꯤꯛꯇ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ꯄꯤꯅꯕ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ꯅꯕ ꯑꯥꯄꯤꯜ ꯇꯧ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हेलो
1: हेलो
0: हेलो, गुड आफ्टरनून
1: हेलो
0: गुड आफ्टरनून,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ꯅꯍꯥꯛ ꯀꯣꯝꯄꯥꯜꯗꯒꯤ ꯃꯦꯝ
0: ꯀꯣꯝꯄꯥꯜꯗꯒꯤ ꯃꯦꯝꯃ ꯃꯦꯝꯃ
1: ꯃꯦꯝ
0: ꯏꯁꯥꯒꯤ ꯅꯥꯛꯇ ꯂꯩꯕꯤꯔꯤꯕ ꯔꯦꯗꯤꯑꯣ ꯁꯦꯠꯇꯒꯤ ꯈꯖꯤꯛꯇꯪꯒ ꯂꯥꯞꯊꯣꯛꯄꯤꯔꯛꯅꯕ ꯍꯥꯏꯖꯔꯤꯀꯣ ꯃꯦꯝꯃꯕꯨ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ꯑꯩꯈꯣꯏꯒꯤ ꯉꯁꯤ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ꯁꯤꯗ ꯍꯥꯏꯕꯤꯌꯨ ꯃꯦꯝꯃ,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ꯅꯣ ꯊꯝꯕꯤꯗꯣꯏꯁꯦ?
1: ꯉꯁꯤꯅ ꯑꯍꯥꯟꯕ ꯐꯪꯕꯅꯤ.
0: ꯑꯣ ꯃꯦꯝꯃꯁꯦ, ꯑꯗꯨꯗꯤ ꯑꯃꯨꯛꯀꯁꯨ ꯍꯦꯟꯅ ꯑꯃꯨꯛꯀꯁꯨ ꯇꯔꯥꯝ ꯅꯣꯛꯆꯔꯤꯀꯣ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ꯉꯁꯤꯒꯤ
1: ꯌꯥꯝ
0: ꯑꯍꯥꯟꯕ
1: ꯅꯨꯡꯉꯥꯏꯖꯩ.
0: ꯐꯪꯕꯁꯦ ꯃꯦꯝꯃꯒ ꯑꯅꯤꯔꯛ ꯁꯨꯕꯅꯤꯀꯣ ꯑꯩꯍꯥꯛꯅ ꯋꯥꯔꯤ ꯁꯥꯟꯅꯖꯩꯁꯦ, ꯑꯍꯥꯟꯕ ꯐꯪꯕ ꯀꯣꯂꯔꯗ.
1: ꯑꯍꯥꯟꯕꯅꯤ.
0: ꯍꯣꯏ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 ꯃꯦꯝꯃ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ꯐꯣꯟ ꯇ꯭ꯔꯥꯏ ꯇꯧꯕꯤꯔꯛꯄꯗꯤ ꯀꯌꯥꯝ ꯀꯨꯏꯕꯤꯔꯒꯦ?
1: ꯈꯔ ꯀꯨꯏꯔꯦ ꯑꯗꯨꯝ.
0: ꯈꯔ ꯀꯨꯏꯔꯦ, ꯑꯗꯨ ꯉꯁꯤꯅ ꯑꯍꯥꯟꯕ ꯐꯪꯕꯅꯦ ꯇꯥꯛꯄꯤꯕꯅꯦꯕꯀꯣ. ꯑꯗꯣ ꯏꯁꯥꯗ ꯀꯔꯤ ꯀꯔꯤꯒꯗꯤ ꯐꯥꯎꯕꯤꯒꯦ ꯉꯁꯤ ꯑꯍꯥꯟꯕ ꯐꯪꯗꯨꯅ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ꯀꯥꯁꯕꯅꯤ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 ꯐꯪꯕꯁꯤꯗ?
1: ꯈꯪꯗꯦꯗ, ꯌꯥꯝ ꯅꯨꯡꯉꯥꯏ, ꯀꯔꯤ ꯍꯥꯏꯗꯣꯏꯅꯣ ꯈꯪꯗꯦ.
0: ꯍꯣꯏ, ꯑꯩꯈꯣꯏꯁꯨ ꯃꯦꯝꯅ ꯐꯥꯎꯕꯤꯗꯨꯃꯛꯅꯤꯀꯣ ꯐꯥꯎꯖꯔꯤꯕꯁꯦ,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ꯀꯣ 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ꯅꯧꯕ ꯃꯔꯨꯞ ꯑꯃꯁꯨ ꯐꯪꯖꯔꯦ ꯈꯟꯖꯕꯁꯤ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ꯗꯤ ꯊꯝꯕꯤꯒꯅꯤ ꯉꯁꯤ ꯑꯩꯈꯣꯏ ꯊꯧꯔꯝ ꯑꯁꯤꯗ?
1: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ꯀꯦꯔꯣ ꯈꯪꯗꯦ. ꯑ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ꯕꯅꯦ. ꯑꯩꯒꯤ ꯔꯦꯗꯤꯑꯣꯁꯦ ꯑꯗꯨꯝ ꯇꯥꯔꯒ ꯂꯩꯔꯦ. ꯅꯣꯡꯉꯥꯟꯕꯒꯤ ꯇꯥꯕꯒꯨꯝ ꯁꯣꯟꯅ ꯐꯃꯨꯡꯗ ꯂꯩꯔꯝꯅꯤꯅ.
0: ꯑꯣ, ꯏꯁꯥꯁꯦ ꯑꯅꯥꯕ ꯑꯃꯅ ꯐꯃꯨꯡꯗ ꯁꯨꯝ ꯂꯩ ꯌꯥꯝ
1: ꯑꯩ
0: ꯇꯥꯛꯄꯤꯕꯅꯤꯀꯣ?
1: ꯏꯁꯇ꯭ꯔꯣꯛ ꯇꯧꯕ ꯆꯍꯤ
0: ꯑꯅꯤ
1: ꯐꯔꯦ.
0: ꯑꯣ ꯑꯣ ꯑꯣ ꯍꯣꯏ, ꯑꯗꯣ ꯍꯧꯖꯤꯛꯇꯤ ꯈꯔ ꯃꯈꯩꯗꯤ ꯑꯗꯨꯝ ꯐꯔꯦ ꯇꯥꯛꯄꯤꯕꯅꯤꯀꯣ?
1: ꯅꯥꯎ ꯐꯔꯦ, ꯉꯝꯃꯦ.
0: ꯍꯣꯏ ꯍꯣꯏ, ꯌꯥꯝ ꯐꯩꯀꯣ. ꯑꯗꯨꯗꯒꯤꯁꯨ ꯍꯦꯟ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ꯐꯕ ꯑꯣꯏꯕꯤꯔꯣ ꯍꯥꯏ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ꯊꯝꯖꯒꯦꯀꯣ.
1: ꯐꯖꯔꯒꯦ, ꯃꯦꯗꯥꯝꯁꯨ ꯑꯐ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ꯏꯕꯤꯔꯣ.
0: ꯑꯣꯏꯖꯔꯒꯦ, ꯑꯩꯈꯣꯏꯁꯨ ꯁꯣꯝꯁꯨ ꯅꯥꯗ ꯌꯦꯛꯇꯅꯀꯣ ꯍꯦꯟꯅ ꯄꯨꯟꯁꯤꯒꯤ ꯁꯤꯟꯊꯥꯁꯤꯡ ꯃꯥꯏ ꯄꯥꯛ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ꯕꯤꯈꯣ ꯍꯥꯏ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ꯝꯖꯔꯤ. ꯑꯗꯣ ꯀꯨꯏꯅ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ꯅꯕ ꯍꯥꯏꯅ ꯇ꯭ꯔꯥꯏ ꯇꯧꯕꯤꯔꯛꯄꯗꯣ ꯉꯁꯤ ꯐꯪꯕꯤꯔꯦ. ꯂꯥꯏꯕꯛ ꯐꯕ ꯍꯥꯏꯕꯗꯨꯃꯁꯨ ꯑꯣꯏꯕꯤꯔꯕꯅꯤꯀꯣ ꯉꯁꯤꯁꯦ. ꯑꯗꯣ ꯂꯥꯏꯕꯛ ꯐꯕ ꯍꯥꯏꯕ ꯑꯣꯏꯔꯤꯉꯩ ꯇꯟꯖꯥꯁꯤꯗ ꯃꯤꯀꯨꯞ ꯑꯁꯤ ꯃꯥꯡꯍꯟꯖꯅꯤꯡꯗꯦ ꯍꯥꯏꯖ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ꯀꯣ, ꯁꯣꯝꯒꯤꯁꯨ ꯅꯨꯡꯉꯥꯏꯕ ꯃꯤꯀꯨꯞ ꯑꯁꯦ. ꯑꯗꯨꯅ ꯋꯥꯐꯝ ꯈꯔ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ꯔꯝꯃ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ꯒꯅꯤꯀꯣ ꯊꯧꯔꯝ ꯑꯁꯤꯗ.
1: ꯑꯗꯣ ꯈꯪꯗꯦ, ꯑꯩꯗꯤ ꯀꯔꯤ ꯍꯥꯏꯅꯣ, ꯔꯦꯗꯤꯑꯣꯒꯤ ꯄ꯭ꯔꯣꯒ꯭ꯔꯥꯝ ꯂꯥꯛꯄꯁꯤ ꯑꯗꯨꯝ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ꯇꯥꯖꯩ.
0: ꯍꯣꯏ ꯍꯣꯏ, ꯑꯗꯨꯗꯤ ꯂꯦꯞꯇꯨꯅꯁꯨ ꯑꯗꯨꯃꯛ ꯇꯥꯕꯤꯌꯣ ꯑꯩꯈꯣꯏꯒꯤ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ꯗꯒꯤ ꯋꯥꯈꯜ ꯕꯨꯗꯤ ꯂꯧꯁꯤꯡ ꯑꯣꯏꯕ ꯀꯌꯥ ꯑꯃ ꯂꯧꯁꯤꯟꯕꯤꯗꯨꯅꯀꯣ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ꯂꯩꯇꯥꯅ ꯂꯩꯕꯤꯈꯣ ꯍꯥꯏꯕꯁꯤ ꯊꯝꯖꯒꯦ ꯁꯣꯝꯒꯤ ꯃꯐꯝꯗ. ꯑꯗꯨꯒ ꯃꯈꯥ ꯇꯥꯕ ꯑꯁꯤꯗꯤ ꯏꯁꯩ ꯑꯃꯈ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ꯅꯤꯉꯣꯜ ꯂꯩꯃ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ꯐꯥꯎ ꯑꯃꯗꯤ ꯄꯥꯏꯜ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ꯐꯥꯎ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ꯑꯗꯨꯗꯤ.
1: ꯊꯥꯒꯠ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0: Hello.
1: Hello.
0: Good afternoon.
1: Hello.
0: 다세이, 답이 들어봐. Hello.
1: Hi.
0: Oh. 还比有个那比了不农民来分忙不等喊的看着。有木嘛？该的，你妈手臂那边。嗯哼哼，你妈手臂不个些？可以 good afternoon.
1: 来这给他们的，他们那这里还比有一马个里个人不话分农个些，他们多一些。啊。嗯哼。哎，那他们那个这些，那司机也可以，你拦都听不到。会。
0: Ningam draba thamoy ki ting thakol.
1: Aga ini sakhi ki rollori budo yam thakat sa ninge imadi yam patta bagi do yam mita budo.
0: Hai hai. Imagi adu kum balila koi ki agashma ne imfana san dokcha ki ba radio li la do tabira ga rolla ma bu yam nungai zai hai na thakat pirak pani ko. Yam nungai zai ma koi ki thoram ne chingba yam nungai na tabira ma ki da magta. Imang asi ki di cha insang ga di hona bira bo. Kari kari mathil ga di tabira ga. Kari kari mathil ga di tabira ga ima.
1: 水分个阿甘汤哎，嗯哼，嗨，汤精阿汤精阿么咩嘞？哦，好不嘛听阿得你讲，我细数可以过来阿么都比了不得水。咩嘞？伊妈就讲，他么么怕了么？伊这全部个阿都不来吧？哦，
0: 水分汤哎，还不给细数可以过来阿么？那是海边的开过，那是伊妈个你水分你水分汤不咋不过来听那这些？阿都他阿你木数的还呢？打比比你过伊妈呢？可以给他们试着收个阿比了不得吧？
1: 呀，你放大了不得，伊妈会去看，去看了不一定。伊妈，都没得看，不是为别个，可以像侬爱这伊妈会呢，是讲了，我们是的，我放心，可以给他们那进不去了，打比了个，他们不是的个，可以给他们那，阿姆给那伊妈会呢，他们那哈皮不公不尼个，是讲我放他们了不是，可以给的，呀，侬爱这伊妈就的，伊妈阿多不我放那进不他们那不个的来比得不啦？阿多不我看了，我买水开豆腐给麦当的。嗯哼。
0: 马上呢，现在到了现在，我们这话看的罗马，把我们才给我看的，看的爱来着，不我看的吧。嗯哼。啊，是那可以呢，这看别个在不的，是一个在不的，民族，家里家里干嘛多了个，干么多我呢，还不给爱家什么可以晒晒呢？咱别个安安，你看的啊，你看的嘛，都干嘛多的不呢，还不给晒皮了，这些嘞，我干不我干的，你不晓得意思。嗯哼。
1: 会会，伊嘛，啊，suicide还不是得不过，啊，可以睇呢，妈妈爱的啲suicide还不是，佢哋啲吓得话看到佢啦，啊个头崩咁不咁，看到啦咪个，啊，都部doctor，啊，康阿医生呢，还比不得，咪是佢哋啲吓得，伊啥都抛落不到呢啲，咪是话佢哋呢，阿妈呢，还不是佢哋好似咁样，本来康咪呢啦咪个，淡淡淡淡呢，伊啥嘅，浓得碰着啦，嚟个碰到得不咪阿姆度呢，嘿呢，啊，精动工，话看落啦个，伊啥得嘅，啊，都咁话看到。
0: 파워럭바니하이나아캉하이독터스나수딱비고아두나에코이기아쿠나이시다아시금바마칼길레이나아시무탓나바망한나베기다막데한타한나베기다막데이마고아두나한로르바마마탐베타우리알시기바호에아도마기와칼루와칸두칸발로아바하이자레마마니마모우신지나수가얀친와이도비다바하이자레흐흐
1: 会，伊妈，伊妈呢话，父母是谈别的个，啊，宁听侬爱呢，都比得把还不是个，嘛，是嘛是，哎，可以说，society的书，嘿，那么顶棒吧，啊，跟侬，他不个么，爱得拢，哦，爱的吧尼个，啊，都那，亚里巴嘛，可以，哎，可以来里巴，伊家伊闹，啊，得个伊木嘛，弄得来闽南里巴，咪会生是，发展呢，弄西家呢呐。 로이나바과마코이나카리구마와파마마다사고락바타라가수에이자세카리낭네헥다사오리도에사범톡데하이비기마후타과사오리바두기마람강독나바호나미나바농다노아이트리바도카리마람기노하이나강독나바아호나미나바아두가퐁독바마탐다에코이니헥다남타비다바헤니헤나퐁독할라가과이사기마농달레리바농아이타바뿜바도퐁독한그라가디하이리바레이나아시카라마카이남타방암가드라하이바시아카카하이스나소하비바니과
0: 호이호이 마다마담 코딩 마다 이자 생각 도로 도로 사방가 망고로 이거 이비요
1: 이마 에코이스

ꯄꯟꯁꯤꯅ ꯋꯥꯍꯪ ꯀꯌꯥ ꯑꯃ ꯍꯪꯂꯛꯏ꯫ ꯄꯥꯎꯈꯨꯝ ꯊꯤꯕꯗ ꯆꯣꯛꯊꯔꯛꯇꯨꯅ ꯀꯔꯤꯒꯨꯝꯕꯗ ꯂꯝꯍꯥꯡꯅꯕ ꯃꯤꯀꯨꯞ ꯌꯥꯎꯔꯛꯇꯕ ꯅꯠꯇꯦ꯫ ꯍꯛꯆꯥꯡꯒꯤ ꯄꯥꯡꯒꯜ ꯁꯣꯟꯊꯔꯛꯄꯗ ꯄꯨꯛꯅꯤꯡꯅ ꯈꯣꯏꯔꯥꯡꯕꯒꯨꯝ, ꯋꯥꯈꯜꯅ ꯁꯣꯟꯊꯔꯛꯄꯗ ꯈꯨꯗꯤꯡꯃꯛ ꯁꯣꯟꯊꯔꯛꯄꯅꯤ꯫ ꯀꯧꯕꯤꯒ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ꯃꯝꯕ ꯃꯤꯀꯨꯞꯇꯨꯒꯤ ꯊꯪꯅ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ꯑꯉꯥꯟꯕ ꯃꯍꯥꯛꯁꯨ ꯂꯥꯛꯄꯅꯤ꯫ ꯑꯃꯝꯕꯗ ꯁꯤꯟꯅꯈ꯭ꯔꯒ ꯀꯣꯔꯧ ꯃꯥꯁꯨ ꯇꯔꯪ ꯇꯔꯪ ꯊꯣꯔꯛꯄ ꯅꯍꯥꯛꯁꯨ ꯎꯔꯕꯗ ꯃꯁꯤꯗꯤ ꯅꯪꯒꯤ ꯑꯩꯒꯤꯇ ꯅꯠꯇꯦ, ꯑꯍꯤꯡꯕ ꯖꯤꯕ ꯄꯨꯝꯕꯒꯤꯅꯤ, ꯇꯥꯏꯕꯪ ꯂꯣꯟꯆꯠꯅꯤ꯫ ꯅꯪꯒꯤꯁꯨ ꯂꯥꯛꯀꯅꯤ ꯅꯣꯡꯃ ꯁꯣꯏꯗꯅ ꯑꯉꯥꯟꯕ ꯃꯤꯀꯨꯞ, ꯁꯣꯟꯊꯒꯅꯨ ꯅꯪꯒꯤ ꯄꯨꯛꯅꯤꯡ, ꯅꯍꯥꯛꯀꯤ ꯊꯧꯅ ꯍꯥꯞꯅꯕ ꯑꯩꯈꯣꯏꯁꯨ ꯂꯩꯔꯤ ꯅꯪꯒꯤꯗꯃꯛ꯫

0: ꯋꯥꯍꯩꯒꯤ ꯐꯖꯕ ꯁꯨꯔꯗ ꯉꯥꯎꯖꯕ ꯁꯃꯔꯦꯟꯗ꯭ꯔ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ꯒꯣꯕꯤꯟꯗꯒꯤ ꯚꯥꯟꯗ꯭ꯔꯥ ꯆꯥꯕ ꯍꯥꯏꯕ ꯋꯥꯍꯩ ꯑꯁꯤ ꯌꯥꯝꯅ ꯂꯨꯝꯅ ꯆꯥꯎꯅ ꯂꯧꯈꯤ꯫ ꯅꯣꯡꯃ ꯃꯕꯣꯛꯅ ꯒꯣꯕꯤꯟꯗꯗ ꯚꯥꯟꯗ꯭ꯔꯥ ꯆꯥꯕ ꯄꯨꯕꯤꯔꯝꯃꯤ꯫ ꯑꯗꯨꯕꯨ ꯁꯥꯒꯠꯆꯈꯤꯕ ꯚꯥꯟꯗ꯭ꯔꯥꯒꯤ ꯃꯃꯤ ꯑꯗꯨ ꯚꯥꯟꯗ꯭ꯔꯥ ꯆꯥꯕ ꯆꯠꯄꯗ ꯐꯪꯕ ꯉꯝꯗꯕꯗꯒꯤ ꯁꯥꯎꯗꯨꯅ ꯍꯧꯒꯠꯂꯒ ꯆꯠꯈ꯭ꯔꯦ꯫ ꯎꯁꯣꯞ ꯂꯣꯏꯔꯒ ꯃꯌꯥꯝ ꯊꯣꯛꯅꯔꯛꯄꯗ ꯒꯣꯕꯤꯟꯗꯖꯤꯒꯤ ꯄꯨꯈ꯭ꯔꯤꯗ ꯁꯃꯔꯦꯟꯗ꯭ꯔ ꯇꯥꯎꯔꯒ ꯂꯩꯔꯝꯂꯦ꯫ ꯃꯌꯥꯝꯅ ꯁꯤꯔꯦ ꯍꯥꯏꯗꯨꯅ ꯂꯥꯎꯊꯣꯛꯂꯦ꯫ ꯅꯨꯃꯤꯠꯇꯨꯗ ꯉꯥꯡꯕꯤ ꯃꯍꯥꯔꯥꯅꯤꯒꯤ ꯂꯥꯏꯁꯪꯒꯤ ꯄꯨꯖꯥꯔꯤ ꯑꯣꯏꯕ ꯑꯩꯒ꯭ꯌꯥ ꯕ꯭ꯔꯍꯃ ꯀꯧꯕꯗꯨ ꯊꯦꯡꯅꯔꯝꯗ꯭ꯔꯕꯗꯤ ꯉꯁꯤ ꯑꯩꯈꯣꯏꯅ ꯁꯣꯟꯅꯔꯤꯕ ꯀꯕꯤ ꯁꯃꯔꯦꯟꯗ꯭ꯔ ꯑꯁꯤ ꯂꯩꯔꯝꯂꯣꯏ꯫
1: ꯀꯕꯤ ꯁꯃꯔꯦꯟꯗ꯭ꯔꯒꯤ ꯃꯆꯥꯅꯨꯄꯤ ꯁꯔꯗꯥꯅ ꯑꯁꯨꯝꯅ ꯍꯥꯏ: ꯕꯕꯥꯒꯤ ꯃꯤꯠꯌꯦꯡꯅ ꯐꯖ ꯐꯖꯕ ꯃꯁꯥ ꯅꯥꯟꯕ ꯑꯥꯏꯇꯦꯝꯁꯤꯡꯗꯃꯛ ꯈꯟꯒꯠꯂꯤ ꯈꯨꯟꯒꯠꯂꯤ ꯑꯩꯈꯣꯏꯒꯤ ꯌꯨꯝꯁꯤ ꯑꯉꯥꯎꯕ ꯑꯥꯔꯇꯤꯁ ꯃꯌꯥꯝꯒꯤ ꯇꯤꯟꯐꯝꯅꯤ ꯅꯣꯡꯃ ꯕꯕꯥꯒꯤ ꯃꯔꯨꯞ ꯑꯉꯥꯎꯕ ꯑꯃꯅ ꯃꯍꯥꯛꯀꯤ ꯄꯨꯛꯅꯤꯡꯗ ꯈꯟꯒꯗꯧꯕ ꯋꯥꯈꯜꯗꯨ ꯃꯈꯣꯜ ꯍꯧꯅ ꯈꯟꯗꯣꯔꯛꯇꯨꯅ ꯍꯥꯏꯗꯣꯔꯛꯈꯤ ꯑꯁ ꯑꯁꯨꯛ ꯐꯖꯕ ꯄꯣꯠꯁꯤꯡꯁꯦ ꯌꯨꯝꯁꯤꯗ ꯄꯨꯡꯃꯥꯡ ꯃꯥꯡꯍꯜꯂꯦ ꯌꯨꯝ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ꯖꯕ ꯏꯆꯦ ꯑꯃꯗꯤ ꯍꯧꯖꯤꯛ ꯐꯥꯎꯕ ꯁꯥꯎꯔꯤ ꯃꯁꯤ ꯕꯕꯥꯒꯤ ꯈꯨꯠꯏ ꯑꯌꯦꯛꯄ ꯂꯥꯏ ꯑꯁꯥꯕ ꯃꯨꯔꯇꯤꯅ ꯈꯨꯗꯝꯅꯤ ꯕꯕꯥꯗꯤ ꯐꯖꯕꯇꯕꯨ ꯄꯥꯝꯖꯩ ꯏꯃꯥꯁꯨ ꯌꯥꯝꯅ ꯐꯖꯩ ꯅꯦꯄꯥꯂꯤ ꯃꯍꯥꯔꯥꯅꯤꯅ ꯌꯣꯛꯆꯒꯦ ꯍꯥꯏꯔꯝꯃꯤ ꯍꯥꯏ ꯌꯨꯝ ꯅꯣꯡ ꯌꯨꯔꯕꯁꯨ ꯑꯦꯟꯁꯥꯡꯗꯤ ꯍꯥꯎꯅ ꯍꯥꯎꯅ ꯆꯥꯁꯤꯀꯣ ꯍꯥꯏꯗꯨꯅ ꯏꯃꯥꯅ ꯍꯥꯎꯅ ꯍꯥꯎꯅ ꯊꯣꯡꯗꯨꯅ ꯄꯤꯖꯩ ꯌꯨꯝꯗ ꯁꯦꯝꯖꯕ ꯅꯨꯗꯜꯁ ꯌꯨꯝꯗ ꯇꯛꯆꯕ ꯀꯣꯐꯤ ꯀꯨꯀꯤꯁ ꯖꯦꯝ ꯖꯦꯂꯤ ꯄꯤꯀꯜꯁ ꯀꯦꯛ ꯁ꯭ꯇꯤꯝ ꯐꯤꯁ ꯏꯃꯥꯁꯨ ꯆꯥꯕ ꯀꯤꯗꯦ ꯊꯣꯡꯕ ꯀꯤꯗꯦ ꯅꯥꯕ ꯀꯤꯗꯦ ꯕꯕꯥꯅ ꯏꯃꯥꯒꯤ ꯅꯣꯡ ꯌꯨꯕ ꯆꯥꯛꯈꯨꯝ ꯑꯗꯨ ꯅꯨꯡꯁꯤꯅ ꯕꯤꯅꯥ ꯕꯦꯀꯔꯤ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ꯕꯤꯈꯤ ꯕꯕꯥ ꯃꯁꯥ ꯅꯥꯟꯖꯗ꯭ꯔꯕꯁꯨ ꯄꯣꯠꯀꯤ ꯃꯅꯝ ꯅꯨꯡꯁꯤꯕ ꯃꯍꯥꯎꯗ ꯉꯥꯎꯖꯕ ꯃꯤꯅꯤ

ꯃꯍꯥꯛ ꯏꯁꯩ ꯌꯥꯝꯅ ꯄꯥꯝꯃꯤ ꯑꯌꯨꯛ ꯑꯉꯟꯕ ꯈꯨꯗꯤꯡꯒꯤ ꯉꯟꯅ ꯍꯧꯒꯠꯇꯨꯅ ꯃꯌꯨꯝꯒꯤ ꯇꯦꯞꯇ ꯔꯕꯤꯟꯗ꯭ꯔ ꯁꯪꯒꯤꯠꯀꯤ ꯏꯁꯩ ꯉꯥꯡꯕꯝ ꯅꯤꯃꯥꯏꯒꯤ ꯏꯁꯩ ꯀꯔꯤꯒꯨꯝꯕꯗꯅ ꯃꯥꯎ ꯇꯥꯡꯈꯨꯜ ꯀꯕꯨꯏꯅꯆꯤꯡꯕ ꯆꯤꯡꯃꯤꯁꯤꯡꯒꯤ ꯏꯁꯩꯁꯨ ꯍꯧꯅ ꯊꯥꯗꯨꯅ ꯇꯥꯕ ꯃꯍꯥꯛꯀꯤ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ꯆꯠꯊꯕ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ꯋꯥꯔꯤꯒꯤ ꯅꯥꯆꯣꯝ꯫ ꯊꯧꯔ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ꯗꯣꯛꯇꯔ ꯄ꯭ꯔꯕꯤꯅꯥ ꯆꯅꯨ ꯑꯔꯥꯝꯕꯝꯒꯤ ꯋꯥꯔꯤ ꯃꯆꯥ, ꯈꯨꯕꯥꯛ ꯈꯨꯅꯝ꯫

0: ꯏꯇꯩ ꯃꯅ ꯃꯈꯨꯠꯇ ꯄꯥꯏꯔꯤꯕ ꯃꯩꯈꯦꯠ ꯑꯗꯣ ꯈꯦꯠꯇꯨꯅ ꯈꯕꯔ ꯑꯗꯨꯕꯨ ꯆꯨꯔꯦ. ꯑꯩꯁꯨ ꯃꯩ ꯑꯗꯨꯕꯨ ꯑꯣꯛꯇꯨꯅ ꯃꯪꯒꯣꯜꯊꯛꯇ ꯀꯥꯈꯠꯂꯤ. ꯏꯇꯩ ꯃꯁꯦ ꯑꯩ ꯎꯕꯗ ꯍꯔꯥꯎꯕ ꯅꯨꯡꯉꯥꯏꯕ ꯃꯇꯧ ꯑꯃꯠꯇ ꯎꯠꯇꯦ. ꯁꯨꯞꯅꯇꯒꯤ ꯃꯩ ꯑꯗꯣ ꯑꯣꯛꯂꯝꯕ ꯈꯛꯇꯅꯤ, ꯆꯪꯂꯛꯑꯣ ꯍꯥꯏꯕ ꯐꯥꯎꯕ ꯍꯥꯏꯔꯝꯗꯦ. ꯍꯣꯏ, ꯀꯅꯥꯅꯕꯨꯗꯤ ꯍꯔꯥꯎꯒꯅꯤ, ꯑꯩ ꯎꯕꯗ ꯏꯃꯥꯅ ꯐꯥꯎꯕ ꯍꯔꯥꯎꯔꯔꯣꯏ ꯑꯩ ꯈꯪꯉꯤ. ꯑꯩ ꯀꯅꯥꯕꯨ ꯁꯨꯡꯉꯥꯏꯗ꯭ꯔꯦ ꯑꯩꯕꯨ ꯀꯧꯁꯤꯟꯕꯤꯅꯕ. ꯃꯪꯒꯣꯜꯗ ꯊꯥꯔꯤꯕ ꯃꯌꯥ ꯌꯥꯎꯗ꯭ꯔꯕ ꯍꯅꯨꯕ ꯑꯃꯒꯨꯝ ꯉꯥꯛꯂꯧ ꯌꯥꯎꯗꯅ ꯃꯊꯟꯇ ꯂꯦꯞꯄ ꯉꯝꯗ꯭ꯔꯕ ꯆꯧꯀ꯭ꯔꯤ ꯑꯗꯨꯗ ꯉꯥꯏꯍꯥꯛ ꯐꯝꯊꯩ. ꯍꯩꯃꯥ, ꯑꯩꯗꯤ ꯊꯨꯝꯊꯣꯛꯂꯨꯔꯃꯥꯜꯂꯤ. ꯑꯩꯈꯣꯏꯒ ꯊꯪꯅꯅ ꯂꯩꯔꯤꯕ ꯂꯝꯄꯥꯛ ꯑꯁꯤꯗ ꯑꯉꯥꯡ ꯃꯌꯥꯝ ꯑꯃꯅ ꯁꯥꯟꯅꯔꯤꯕ ꯑꯁꯤꯅ ꯑꯩꯕꯨ ꯍꯧꯗꯣꯛꯄꯤꯔꯔꯦ. ꯅꯨꯡꯊꯤꯜ ꯉꯥꯏꯍꯥꯛ ꯇꯨꯝꯕ ꯑꯣꯏꯔꯕꯁꯨ ꯃꯇꯝ ꯀꯨꯏꯅ ꯑꯁꯨ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ꯝꯕ ꯑꯩ ꯐꯪꯂꯛꯇꯕ ꯀꯨꯏꯔꯦ. ꯑꯩ ꯂꯝꯄꯥꯛꯇ ꯊꯣꯛꯇꯨꯅ ꯉꯥꯏꯍꯥꯛ ꯑꯉꯥꯡꯈꯩꯅ ꯁꯥꯟꯅꯔꯤꯕ ꯑꯗꯨꯕꯨ ꯌꯦꯡꯂꯨꯁꯤꯔꯥ, ꯅꯠꯇ꯭ꯔꯒ ꯌꯨꯝꯗ ꯑꯁꯨꯃꯛ ꯂꯩꯔꯁꯤꯔꯥ? ꯀꯔꯤ ꯍꯥꯏꯔꯛꯀꯅꯤ, ꯀꯔꯤ ꯇꯧꯔꯛꯀꯅꯤ? ꯑꯩ ꯅꯤꯡꯁꯤꯡ ꯃꯥꯡꯁꯤꯡꯅꯩ. ꯏꯇꯩ ꯃꯅ,
1: ꯑꯃꯨꯛ ꯇꯨꯝꯁꯤꯜꯂꯅꯨ, ꯆꯠꯂꯣ, ꯅꯁꯥꯗꯣ ꯆꯥꯏꯊꯅꯕ ꯇꯧꯔꯨꯔꯣ, ꯅꯪꯒꯤ ꯀꯥ ꯁꯣꯝꯗ ꯂꯩꯔꯦ, ꯃꯄꯥꯟꯗꯒ ꯊꯣꯛꯂꯨ ꯂꯥꯛꯂꯨꯅꯨ, ꯃꯤꯅ ꯏꯔꯦꯟꯖꯅ ꯉꯥꯡꯅꯔꯣꯏ.
0: ꯑꯩ ꯏꯇꯩ ꯃꯒꯤ ꯋꯥꯍꯩꯁꯤꯡꯗꯣ ꯍꯣꯏꯇꯃꯛ ꯍꯥꯏꯗꯨꯅ ꯂꯩꯍꯧꯏ. ꯍꯧꯒꯠꯇꯨꯅ ꯏꯪꯈꯣꯜꯒꯤ ꯑꯀꯣꯏꯕꯗꯣ ꯑꯁꯨꯝ ꯌꯦꯡꯂꯕ ꯃꯇꯨꯡ ꯑꯩ ꯄꯨꯈ꯭ꯔꯤꯔꯣꯝꯗ ꯆꯥꯏꯊꯅꯕ ꯆꯠꯂꯝꯃꯤ.

0: ꯍꯥꯎꯊꯤ ꯃꯌꯥꯝꯗꯨ ꯈꯣꯝꯖꯤꯟꯗꯨꯅ ꯏꯪꯈꯣꯜꯒꯤ ꯃꯇꯥꯏꯗ ꯄꯩꯁꯤꯟꯅꯕ ꯌꯥꯝ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ꯈꯤ꯫ ꯏꯃꯥꯒ ꯇꯥꯆꯧꯒꯗꯤ ꯊꯕꯛ ꯆꯠꯊꯣꯛꯅꯈ꯭ꯔꯦ꯫ ꯏꯇꯩꯃꯅ ꯆꯥ ꯒ꯭ꯂꯥꯁ ꯑꯃ ꯑꯩꯉꯣꯟꯗ ꯄꯤꯔꯝꯂꯒ, ꯉꯁꯤꯗꯤ ꯌꯨꯝ ꯃꯤ ꯑꯃꯠꯇ ꯂꯩꯇꯦ, ꯅꯪ ꯆꯠꯊꯣꯛꯇꯕꯤꯗ ꯅꯤꯡꯊꯤꯖꯅ ꯂꯩꯔꯝꯃꯨꯀꯣ ꯍꯥꯏꯔꯝꯂꯒ ꯏꯇꯩꯃꯁꯨ ꯊꯣꯡꯒꯥꯟ ꯊꯣꯛꯈꯤꯔꯝꯃꯤ꯫ ꯑꯩ ꯃꯈꯣꯏ ꯀꯗꯥꯏꯗ ꯀꯔꯤ ꯇꯧꯕ ꯆꯠꯂꯤꯕꯅꯣ ꯍꯥꯏꯕꯗꯣ ꯃꯇꯝ ꯀꯨꯏꯅ ꯑꯇꯣꯞꯄ ꯇꯥꯏꯕꯪ ꯑꯃꯗ ꯇꯥꯎꯗꯨꯅ ꯂꯩꯔꯨꯔꯕꯅꯤꯅ ꯑꯩ ꯂꯥꯛꯁꯤꯟꯕ ꯉꯝꯈꯤꯔꯝꯗꯦ꯫ ꯑꯗꯨꯕꯨ ꯑꯩ ꯋꯥꯈꯜ ꯇꯥꯈꯤꯗꯕꯗꯤ ꯅꯠꯇꯦ ꯃꯇꯥꯡ ꯑꯗꯨ꯫ ꯏꯇꯩꯃꯒꯤ ꯃꯤꯅꯨꯡꯁꯤ ꯑꯗꯣ ꯎꯕꯗ ꯑꯩ ꯍꯤꯡꯅꯤꯡꯕ ꯍꯣꯠꯅꯅꯤꯡꯕ ꯐꯥꯎꯔꯛꯈꯤ꯫ ꯑꯃꯨꯛ ꯍꯟꯅ ꯐꯠꯇ꯭ꯔꯕ ꯂꯝꯕꯦꯜ ꯑꯗꯨꯗ ꯆꯠꯇꯅꯕ ꯏꯁꯥ ꯏꯇꯣꯝꯗ ꯋꯥꯁꯛꯆꯈꯤ꯫ ꯉꯁꯥꯏ ꯃꯈꯩ ꯄꯩꯁꯤꯜꯂꯤꯕ ꯐꯠꯇꯕ ꯃꯈꯩ ꯑꯗꯨ ꯃꯩ ꯊꯥꯗꯣꯛꯀꯦ ꯍꯥꯏꯅ ꯑꯩ ꯀꯟꯅ ꯍꯣꯠꯅꯔꯤ꯫ ꯀꯗꯣꯝꯗꯒꯤꯅꯣ ꯈꯪꯍꯧꯗꯦ ꯂꯩꯀꯥꯏꯒꯤ ꯏꯅꯦ ꯃꯌꯥꯝ ꯑꯃ ꯑꯩꯈꯣꯏꯗ ꯆꯪꯂꯛꯈꯤ꯫ ꯃꯌꯥꯝ ꯑꯗꯨꯒꯤ ꯃꯔꯛꯇꯒꯤ ꯌꯨꯝꯊꯪꯅꯅ ꯂꯩꯔꯤꯕ ꯏꯇꯩꯃ ꯁꯈꯤꯅ,
1: ꯁꯤꯗ ꯂꯩꯔꯦ ꯍꯨꯔꯥꯟꯕꯁꯦ ꯀꯌꯥꯗ ꯉꯝꯂꯤꯅꯣ ꯌꯦꯡꯉꯨꯅꯦ ꯍꯦ, ꯍꯨꯔꯥꯟꯕ ꯃꯥꯟꯗꯅꯕ ꯊꯕꯛꯀ ꯁꯨꯖꯤꯟꯅꯔꯒ ꯂꯩꯗꯅ, ꯃꯌꯥꯝ ꯌꯦꯡꯕꯤꯌꯨ, ꯑꯁꯤꯒꯨꯝꯕ ꯃꯤ ꯑꯁꯤꯗꯤ ꯂꯩꯀꯥꯏ ꯑꯁꯤꯗ ꯊꯝꯗꯕꯅ ꯐꯩ, ꯏꯆꯥ ꯏꯁꯨ ꯃꯄꯥꯟ ꯊꯣꯛꯈꯤꯅꯤ ꯀꯤꯖꯩ꯫
0: ꯈꯪꯍꯧꯗꯅ ꯀꯥꯡꯁꯤ ꯃꯈꯣꯜ ꯇꯥꯔꯛꯈꯤ꯫ ꯇꯤꯜꯂꯝꯂꯤꯕ ꯃꯤ ꯑꯗꯨꯗꯒꯤ ꯁꯔꯨꯛ ꯇꯔꯥ ꯍꯦꯟꯅꯁꯨ ꯇꯤꯜꯂꯛꯈꯤ꯫ ꯑꯩꯗꯤ ꯋꯥ ꯑꯃ ꯐꯥꯎꯕ ꯍꯥꯏꯕ ꯉꯝꯈꯤꯗꯦ, ꯏꯁꯥꯁꯦ ꯊꯛ ꯊꯛ ꯅꯤꯛꯏ꯫ ꯃꯌꯥꯝꯗꯣ ꯑꯃꯅ ꯉꯥꯡꯕ ꯑꯃꯅ ꯇꯥꯅꯗꯦ, ꯃꯥꯅ ꯃꯥꯅ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ꯗꯅꯤ ꯉꯥꯡꯅꯔꯤꯕ, ꯈꯔ ꯑꯃꯅ ꯌꯥꯔꯣꯏ ꯌꯥꯔꯣꯏ ꯂꯩꯀꯥꯏꯗꯒꯤ ꯇꯥꯟꯊꯣꯛꯀꯗꯕꯅꯤ, ꯈꯔ ꯑꯃꯅ ꯌꯨꯝ ꯃꯩ ꯊꯥꯁꯦ, ꯈꯔ ꯑꯃꯅ ꯐꯨꯗꯠꯂꯣ ꯐꯨꯗꯠꯂꯣ, ꯉꯥꯏꯈꯣ ꯉꯥꯏꯈꯣ ꯀꯔꯤꯅꯣ ꯀꯝꯗꯧꯕꯅꯣ ꯍꯥꯏꯕꯗꯨ ꯐꯖꯅ ꯈꯟꯅꯈꯤꯁꯤ, ꯍꯥꯏꯕꯤꯕ ꯃꯤꯁꯤꯡ ꯏꯌꯥꯝ ꯌꯥꯝꯗꯦ ꯇꯤꯜꯂꯤꯕ ꯃꯤꯌꯥꯝ ꯑꯗꯨꯗ। ꯏꯃꯥꯗꯣ ꯀꯗꯣꯝꯗꯒꯤꯅꯣ ꯈꯪꯗꯦ ꯇꯤꯜꯂꯤꯕ ꯃꯤꯌꯥꯝ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ꯂꯤꯠꯁꯤꯜꯂꯒ ꯃꯌꯥꯝ ꯑꯗꯨꯗ ꯍꯥꯏꯖꯈꯤ, ꯏꯆꯥꯅ ꯂꯥꯟꯕ ꯀꯌꯥ ꯂꯩꯔꯒꯁꯨ ꯃꯌꯥꯝ ꯑꯃꯨꯛꯇ ꯉꯥꯛꯄꯤꯌꯨ, ꯄꯨꯝꯅꯃꯛ ꯃꯃꯥ ꯑꯩꯉꯣꯟꯗ ꯇꯥꯏꯅꯕꯤꯌꯨ, ꯃꯌꯥꯝ ꯑꯃꯨꯛꯇ ꯇꯞꯊꯕꯤꯌꯨ, ꯑꯩ ꯃꯌꯥꯝꯕꯨ ꯈꯨꯔꯨꯝꯖꯔꯤ꯫ ꯏꯃꯥꯒꯤ ꯋꯥꯁꯤꯡ ꯑꯗꯣ ꯇꯥꯕꯤꯕ ꯃꯤꯁꯤꯡ ꯌꯥꯝꯈꯤꯗꯦ, ꯈꯪꯍꯧꯗꯦ ꯏꯄꯥꯅ ꯋꯥꯅ ꯁꯥꯖꯔꯝꯕ ꯌꯨꯝꯗꯣ ꯃꯩ ꯆꯥꯛꯂꯛꯈꯤ, ꯃꯩꯖꯥꯎꯕꯤ ꯍꯧꯔꯛꯈꯤ, ꯏꯃꯥꯒ ꯑꯩꯒꯅ ꯕꯥꯇꯤꯟ ꯄꯥꯏꯗꯨꯅ ꯀꯟꯅꯅꯕ ꯍꯣꯠꯅꯖꯔꯕꯁꯨ ꯄꯥꯝꯕꯩ ꯂꯩꯈꯤꯗꯦ꯫ ꯑꯩꯈꯣꯏꯒꯤ ꯂꯩꯖꯕ ꯄꯨꯝꯅꯃꯛ ꯃꯩꯅ ꯇꯨꯝꯅ ꯆꯥꯛꯈꯤ, ꯁꯨꯞꯅꯗꯒꯤ ꯏꯪꯈꯣꯜ ꯑꯁꯤꯇꯃꯛ ꯉꯥꯏꯍꌧꯈꯤ꯫ ꯏꯇꯩꯃ ꯑꯃꯗꯤ ꯇꯥꯃꯣꯆꯧꯁꯨ ꯂꯥꯛꯇꯨꯅ ꯌꯨꯝ ꯑꯁꯤꯕꯨ ꯀꯟ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ꯖꯈꯤꯕꯅꯤ, ꯑꯗꯨꯕꯨ ꯐꯠꯇꯕ ꯂꯝꯕꯦꯜꯗ ꯈꯣꯡꯗꯥꯔꯨꯕ ꯑꯩꯒꯤ ꯑꯃꯗꯤ ꯃꯔꯥ ꯂꯩꯖꯗ꯭ꯔꯕ ꯑꯩꯒꯤ ꯏꯃꯨꯡꯒꯤ ꯃꯤꯆꯪꯗ ꯇꯥꯏꯕꯪ ꯃꯄꯨꯁꯨ ꯂꯦꯞꯄꯤꯔꯝꯗ꯭ꯔꯦ꯫ ꯑꯩꯈꯣꯏ ꯀꯞꯈꯤ, ꯏꯃꯥ ꯇꯥꯃꯣꯆꯧ ꯏꯇꯩꯃ ꯄꯨꯝꯅꯃꯛ ꯀꯞꯈꯤ, ꯊꯃꯣꯏ ꯁꯣꯛꯅ ꯀꯞꯈꯤ, ꯃꯤꯀꯨꯞ ꯑꯗꯣ ꯄꯨꯟꯁꯤ ꯑꯁꯤꯗ ꯑꯩ ꯀꯥꯎꯕ ꯉꯝꯂꯔꯣꯏ, ꯑꯩ ꯏꯁꯥ ꯏꯇꯣꯝꯇ ꯁꯤꯖꯅꯤꯡꯈꯤ, ꯑꯗꯨꯕꯨ ꯑꯩ ꯂꯥꯟꯗꯦ ꯍꯥꯏꯕꯁꯦ ꯃꯤꯌꯥꯝꯗ ꯎꯠꯇꯕ ꯌꯥꯗꯦ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ꯅ ꯂꯤꯆꯤꯡ ꯑꯣꯏꯗꯨꯅ ꯑꯩ ꯊꯧꯅꯥ ꯐꯅ ꯂꯦꯞꯈꯤ, ꯀꯗꯣꯝꯗꯒꯤꯅꯣ ꯈꯨꯗꯛ ꯑꯗꯨꯗ ꯄꯨꯂꯤꯁꯀꯤ ꯒꯥꯔꯤ ꯑꯃ ꯊꯧꯖꯤꯜꯂꯛꯈꯤ, ꯄꯨꯂꯤꯁ ꯑꯃ ꯆꯪꯁꯤꯜꯂꯛꯇꯨꯅ ꯑꯩꯒꯤ ꯈꯨꯠ ꯑꯗꯣ ꯄꯨꯟꯁꯤꯟꯕꯤꯈꯤ, ꯑꯗꯨꯒ ꯃꯈꯣꯏꯒꯤ ꯒꯥꯔꯤꯗ ꯑꯩꯕꯨ ꯀꯥꯅꯅꯕ ꯍꯥꯏꯔꯛꯈꯤ, ꯑꯩ ꯋꯥ ꯑꯃꯠꯇ ꯍꯥꯏꯕ ꯉꯝꯈꯤꯗꯦ, ꯏꯃꯥꯅ ꯃꯈꯣꯏꯕꯨ ꯈꯥꯝ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ꯈꯤ, ꯑꯗꯨꯕꯨ ꯄꯥꯝꯕꯩ ꯂꯩꯈꯤꯗꯦ, ꯑꯩ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ꯈꯣꯏꯗꯒꯤ ꯊꯥꯞꯇꯣꯔꯛꯈꯤ꯫

ꯃꯗꯨꯒꯤ ꯃꯇꯨꯡ ꯀꯣꯔꯠ ꯀꯌꯥꯔꯛ ꯀꯥꯈꯤ, ꯏꯃꯥ ꯏꯆꯥ ꯏꯆꯤꯟ ꯏꯅꯥꯎꯕꯨ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ꯂꯥꯜꯂꯦ ꯍꯥꯏꯅ ꯀꯌꯥꯔꯛ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ꯎꯠꯄꯤꯈꯤ, ꯑꯗꯨꯕꯨ ꯇꯁꯦꯡꯅ ꯂꯥꯟꯗꯦ ꯍꯥꯏꯕꯁꯦ ꯑꯩꯇꯅ ꯈꯪꯏ. ꯄꯩꯁꯥ ꯅꯨꯡꯁꯥ ꯄꯥꯏꯖꯗꯕ, ꯁꯪꯒ ꯄꯪꯒ ꯂꯩꯖꯗꯕ ꯑꯩꯈꯣꯏꯒꯤꯗꯤ ꯆꯨꯝꯃꯤ ꯍꯥꯏꯅ ꯎꯠꯄꯤꯅꯕ ꯀꯅꯥꯁꯨ ꯂꯩꯈꯤꯗꯦ. ꯑꯩ ꯆꯍꯤ ꯑꯍꯨꯝ ꯖꯦꯜꯗ ꯂꯩꯕ ꯇꯥꯈꯤ. ꯄꯨꯊꯔꯨꯔꯕ ꯀꯣꯝ ꯑꯃꯗꯒꯤ ꯌꯥꯝꯅ ꯋꯥꯅ ꯑꯩ ꯍꯧꯒꯠꯆꯔꯛꯄ ꯀꯨꯏꯗ꯭ꯔꯤ, ꯂꯩꯈꯣꯝ ꯐꯥꯎꯕ ꯐꯖꯅ ꯀꯣꯛꯇ꯭ꯔꯤ. ꯑꯆꯧꯕ ꯁꯥꯔꯪ ꯑꯃꯗ ꯑꯩꯕꯨ ꯑꯃꯨꯛ ꯂꯪꯁꯤꯟꯕꯤꯔꯦ. ꯑꯩꯅ ꯑꯣꯛꯂꯨꯗꯕꯗꯒꯤ, ꯑꯩꯅ ꯋꯥꯈꯜ ꯈꯟꯊꯔꯨꯗꯕꯗꯒꯤ, ꯑꯩꯅ ꯅꯤꯁꯥ ꯆꯥꯔꯨꯕꯒꯤ ꯉꯁꯤꯗꯤ ꯑꯩ ꯏꯊꯟꯇ ꯅꯠꯇ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ꯅ ꯋꯥꯍꯜꯂꯦ. ꯑꯩꯁꯦ ꯀꯌꯥꯗ ꯐꯠꯇ꯭ꯔꯤꯕꯅꯣ? ꯌꯨꯝ ꯀꯩ ꯄꯨꯝꯅꯃꯛ ꯇꯨꯝꯅ ꯆꯥꯛꯈ꯭ꯔꯕ ꯃꯇꯨꯡ ꯀꯔꯤꯁꯨ ꯁꯦꯠꯅꯤꯡꯉꯥꯏ, ꯀꯔꯤꯁꯨ ꯆꯥꯅꯤꯡꯉꯥꯏ ꯂꯩꯇꯕꯇ ꯅꯠꯇꯅ ꯃꯤꯀꯨꯞ ꯑꯃꯠꯇ ꯑꯣꯏꯔꯕꯁꯨ ꯄꯣꯊꯥꯅꯕꯒꯤ ꯃꯐꯝ ꯂꯩꯇ꯭ꯔꯕꯗ, ꯂꯩꯀꯥꯏꯒꯤ ꯃꯤꯌꯥꯝꯅꯁꯨ ꯏꯟꯊꯣꯛꯄꯤꯔꯕꯗ, ꯏꯇꯩꯃꯒꯤ ꯃꯄꯥꯝꯗ ꯃꯇꯝ ꯈꯔ ꯂꯩꯗꯨꯅ ꯁꯨ ꯅꯣꯝꯂꯝꯃꯤ. ꯑꯗꯨꯕꯨ ꯀꯌꯥꯝ ꯀꯨꯏꯅꯗꯤ ꯃꯤꯒꯤ ꯌꯨꯝꯗ ꯂꯩꯔꯨꯅꯤ, ꯌꯨꯝ ꯁꯥꯅꯅꯕ ꯄꯩꯁꯥꯗꯤ ꯑꯃꯠꯇ ꯂꯩꯈꯤꯔꯝꯗꯦ. ꯏꯪꯈꯣꯜ ꯃꯆꯦꯠ ꯑꯃ ꯌꯣꯟꯗꯨꯅ ꯌꯨꯝ ꯑꯁꯦ ꯁꯥꯔꯝꯃꯤ, ꯑꯗꯨꯕꯨ ꯍꯥꯟꯅꯒꯨꯝ ꯅꯤꯡꯊꯤꯖꯅ ꯐꯖꯅ ꯁꯥꯕꯗꯤ ꯉꯝꯈꯤꯗꯦ. ꯏꯃꯥꯁꯨ ꯃꯁꯥ ꯁꯣꯛꯆꯤꯜꯂꯛꯏ, ꯍꯥꯟꯅꯒꯨꯝ ꯀꯩꯊꯦꯜ ꯅꯨꯡꯇꯤꯒꯤ ꯆꯠꯄ ꯉꯝꯈꯤꯔꯝꯗꯦ. ꯑꯗꯨꯕꯨ ꯄꯩꯁꯥ ꯈꯔꯗꯤ ꯊꯣꯛꯇ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ꯕꯣꯔꯗꯤꯡ ꯁ꯭ꯀꯨꯜ ꯑꯃꯗ ꯂꯩꯗꯨꯅ ꯑꯉꯥꯡ ꯃꯌꯥꯝꯒꯤ ꯆꯥꯛ ꯏꯁꯤꯡ ꯍꯣꯠꯅꯔꯤ. ꯑꯩ ꯈꯥꯡꯐꯝ ꯈꯪꯈꯤꯗꯦ, ꯇꯥꯆꯧꯅ ꯃꯈꯥ ꯇꯥꯔꯛꯈꯤ. ꯂꯩꯀꯥꯏ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ꯈꯣꯏꯕꯨ ꯍꯧꯖꯤꯛꯁꯨ ꯍꯪꯒꯣꯏꯅꯔꯤ, ꯏꯌꯥꯝꯕ ꯈꯪꯏ, ꯅꯌꯥꯝꯕꯅ ꯏꯅꯥꯎꯅꯔꯥ ꯂꯩꯇꯦ ꯍꯥꯏꯕ ꯈꯪꯏ, ꯑꯗꯨꯕꯨ ꯑꯇꯣꯞꯄꯅꯗꯤ ꯏꯅꯥꯎꯕꯨ ꯃꯔꯥ ꯂꯩꯕꯅꯤ ꯍꯧꯖꯤꯛ ꯐꯥꯎꯕ ꯈꯟꯅꯔꯤꯅꯦ ꯍꯦ. ꯃꯄꯥꯟꯗ ꯊꯣꯛꯇꯅ ꯑꯉꯥꯡꯈꯩ ꯑꯃꯗꯤ ꯃꯤꯁꯤꯡꯒ ꯂꯣꯏꯅꯔꯨꯅꯨ, ꯑꯩꯈꯣꯏꯅ ꯐꯅ ꯆꯨꯝꯅ ꯊꯕꯛ ꯇꯧꯔꯕꯁꯨ ꯂꯥꯟꯅ ꯑꯗꯨꯝ ꯎꯕꯤꯔꯗꯕ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ꯛ ꯋꯥꯅ ꯂꯩꯔꯝꯕꯗꯣ ꯀꯅꯥꯅꯁꯨ ꯀꯔꯤ ꯑꯃ ꯍꯪꯕꯤꯈꯤꯕ ꯂꯩꯇꯦ, ꯀꯔꯤꯁꯨ ꯅꯠꯇꯅ ꯏꯄꯥꯅ ꯋꯥꯅ ꯁꯥꯖꯔꯝꯕ ꯌꯨꯝ ꯑꯗꯨꯕꯨ ꯃꯩ ꯍꯦꯛꯇ ꯊꯥꯗꯣꯛꯄꯤ, ꯃꯈꯣꯏ ꯃꯈꯣꯏꯗꯗꯤ ꯀꯔꯤꯁꯨ ꯂꯩꯔꯝꯗꯕ ꯌꯥꯏ, ꯑꯗꯨꯕꯨ ꯂꯥꯏꯔꯕ ꯅꯣꯡꯃꯒꯤ ꯇꯦꯛ ꯇꯦꯛ ꯇꯥꯟꯖꯔꯤꯕ ꯑꯩꯈꯣꯏꯒꯤꯗꯤ ꯁꯅꯥ ꯀꯣꯅꯨꯡꯒꯨꯝꯕꯅꯤ ꯍꯥꯏꯕꯁꯤꯗꯤ ꯀꯅꯥꯅꯁꯨ ꯈꯪꯕꯤꯈꯤꯗꯦ. ꯐꯠꯈꯤꯗ꯭ꯔꯦꯗꯀꯣ ꯃꯤꯁꯤꯡꯁꯦ. ꯍꯣꯏ, ꯅꯪꯅꯔꯥ ꯂꯩꯔꯦ ꯍꯥꯏꯔꯒꯁꯨ ꯀꯔꯤꯒꯤꯗꯃꯛ ꯌꯨꯝ ꯑꯁꯤꯕꯨ ꯃꯩ ꯊꯥꯔꯤꯕꯅꯣ? ꯌꯨꯝ ꯑꯁꯤ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 ꯋꯥꯍꯟꯕꯤꯔꯦ, ꯆꯍꯤ ꯑꯍꯨꯝ ꯃꯔꯤ ꯁꯨꯔꯕ ꯑꯁꯤ ꯐꯥꯎ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ꯟꯒꯠꯄ ꯉꯝꯗꯅ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ꯐꯤꯕꯝ ꯑꯁꯦ ꯎꯔꯒ ꯀꯂꯛꯄꯦꯅꯕꯁꯨ ꯀꯌꯥꯅꯤ. ꯃꯁꯤ ꯍꯥꯏ ꯍꯥꯏꯗꯅ ꯅꯪ ꯊꯧꯅ ꯍꯟꯊꯕ ꯌꯥꯗꯦꯀꯣ, ꯑꯗꯨꯒ ꯉꯥꯎꯁꯤꯟꯅꯕ ꯊꯕꯛ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ꯕ ꯌꯥꯔꯣꯏ. ꯃꯁꯤꯗ ꯅꯪꯅ ꯈꯣꯡ ꯊꯥꯡꯖꯤꯜꯂꯛꯂꯕꯗꯤ ꯑꯩꯕꯨ ꯐꯠꯇꯦ ꯍꯥꯏꯒꯅꯨ, ꯏꯅꯥꯎꯅꯤ ꯍꯥꯏꯗꯨꯅ ꯅꯪꯕꯨ ꯀꯟꯕꯤꯕ ꯉꯝꯂꯣꯏ, ꯑꯗꯨꯒꯤ ꯁꯔꯨꯛ ꯍꯧꯈ꯭ꯔꯕꯗꯤ ꯍꯧꯈ꯭ꯔꯦ, ꯃꯃꯥꯡꯒꯤ ꯐꯖꯗꯕ ꯑꯩꯈꯣꯏꯒꯤ ꯃꯃꯤꯁꯤꯡ ꯑꯁꯤꯕꯨ ꯑꯃꯨꯛꯇꯪ ꯏꯆꯤꯟ ꯏꯅꯥꯎ ꯆꯪꯗꯅ ꯐꯒꯠꯍꯜꯂꯝꯁꯤ. ꯂꯥꯛꯑꯣ ꯂꯥꯛꯑꯣ, ꯅꯪꯁꯨ ꯆꯪꯂꯛꯑꯣ, ꯄꯣꯊꯥꯅꯕ ꯇꯧꯔꯣ. ꯃꯁꯤ ꯍꯥꯏꯔꯝꯂꯒ ꯇꯥꯆꯧ ꯏꯃꯨꯡꯗ ꯆꯪꯈ꯭ꯔꯦ. ꯑꯩꯁꯨ ꯉꯥꯏꯍꯥꯛ ꯂꯩꯔꯕ ꯃꯇꯨꯡ ꯏꯃꯨꯡꯗ ꯆꯪꯗꯨꯅ ꯄꯣꯊꯥꯅꯕ ꯇꯧꯔꯦ.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ꯋꯥꯔꯤꯒꯤ ꯅꯥꯆꯣꯝ ꯊꯧ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ꯄ꯭ꯔꯕꯤꯅꯥ ꯆꯅꯨ ꯑꯔꯥꯝꯕꯝꯒꯤ ꯋꯥꯔꯤ ꯃꯆꯥ ꯈꯨꯕꯥ ꯈꯨꯅꯝ ꯂꯤꯖꯈꯤꯕꯤ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 ꯋꯥꯔꯤꯒꯤ ꯅꯥꯆꯣꯝ ꯊꯧꯔꯝ ꯑꯁꯤꯗ ꯅꯣꯡꯃꯥꯏꯖꯤꯡ ꯈꯨꯗꯤꯡꯒꯤ ꯄꯔꯤꯡ ꯅꯥꯏꯕ ꯋꯥꯔꯤ ꯑꯃꯗꯤ ꯑꯅꯤꯁꯨꯕ ꯁꯒꯣꯜꯁꯦꯟ ꯑꯃꯁꯨꯡ ꯃꯔꯤꯁꯨꯕ ꯁꯒꯣꯜꯁꯦꯟ ꯈꯨꯗꯤꯡꯒꯤ ꯋꯥꯔꯤ ꯃꯆꯥ ꯄꯨꯗꯨꯅ ꯂꯥꯛꯆꯒꯅꯤ ꯄꯔꯤꯡ ꯅꯥꯏꯕ ꯋꯥꯔꯤ ꯑꯃꯗꯤ ꯋꯥꯔꯤ ꯃꯆꯥ ꯊꯥꯖꯟꯕꯤꯔꯛꯅꯕꯒꯤꯗꯃꯛ ꯊꯝ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ꯗꯤ 7005489767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7005489767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ꯑꯁꯤꯗ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ꯏꯃꯦꯜ ꯑꯦꯗ꯭ꯔꯦꯁ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ꯑꯦꯠ ꯗ ꯔꯦꯠ ꯖꯤꯃꯦꯜ ꯗꯣꯠ ꯀꯣꯝꯗ ꯊꯥꯖꯤꯟꯕꯤꯔꯛ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ꯔꯨꯞꯁꯤꯡ ꯉꯁꯤ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ꯔꯤꯛ 10 ꯑꯁꯤ ꯁꯨꯁꯥꯏꯠ ꯄ꯭ꯔꯤꯚꯦꯟꯁꯟ ꯗꯦ ꯍꯥꯏꯅ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ꯄꯥꯡꯊꯣꯛꯅꯔꯤ ꯑꯗꯨꯒ ꯁꯦꯞꯇꯦꯝꯕꯔ ꯊꯥꯕꯨꯝ ꯑꯁꯤꯕꯨꯅ ꯃꯤꯌꯥꯝꯗ ꯑꯀꯤꯕ ꯐꯪꯂꯕ ꯁꯨꯁꯥꯏꯠꯀꯤ ꯂꯥꯡ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ꯄꯥꯎꯖꯦꯟꯕꯒꯤ ꯊꯥ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ꯂꯤ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ꯁꯨꯁꯥꯏꯠꯅ ꯃꯤꯑꯣꯏꯕꯕꯨ ꯉꯝꯈꯤꯕ ꯌꯥꯎꯏ ꯃꯤꯑꯣꯏꯕꯒꯤ ꯑꯔꯣꯏꯕ ꯃꯍꯥꯛꯅ ꯑꯣꯏꯈꯤ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ꯅ ꯁꯨꯁꯥꯏꯠꯄꯨ ꯃꯤꯑꯣꯏꯕꯅ ꯉꯝꯈꯤ ꯃꯍꯥꯛꯄꯨ ꯉꯝꯗꯨꯅ ꯑꯅꯧꯕ ꯄꯨꯟꯁꯤꯒꯤ ꯂꯃꯥꯏꯗ ꯂꯦꯞꯈꯤꯕꯁꯨ ꯀꯌꯥ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ꯃꯥꯏꯀꯩ ꯈꯨꯗꯤꯡꯃꯛ ꯃꯝꯁꯤꯟꯈ꯭ꯔꯕꯒꯨꯝ ꯐꯥꯎꯔꯛꯄ ꯀꯥꯈꯠꯄ ꯉꯝꯂꯔꯣꯏꯗꯕ ꯀꯣꯝ ꯑꯃꯗ ꯂꯦꯡ ꯑꯣꯠꯄ ꯉꯝꯗꯅ ꯄꯨꯊꯈ꯭ꯔꯕꯒꯨꯝ ꯅꯤꯡꯂꯛꯄ ꯑꯋꯥꯕ ꯅꯤꯡꯕ ꯀꯥꯏꯕ ꯊꯧꯗꯣꯛ ꯀꯌꯥꯅ ꯂꯥꯡꯒꯣꯏ ꯆꯟ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 ꯌꯥꯎꯔꯛꯄꯗ ꯑꯀꯤꯕ ꯐꯠꯇꯕ ꯋꯥꯈꯜ ꯀꯌꯥꯅ ꯑꯩꯈꯣꯏꯕꯨ ꯆꯥꯁꯤꯜꯂꯛꯏ ꯑꯗꯨ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ꯡꯁꯤꯡꯃꯤꯟꯅꯁꯤ ꯄꯨꯟꯁꯤ ꯍꯥꯏꯕꯁꯦ ꯑꯍꯣꯡꯕ ꯅꯥꯏꯕ ꯂꯦꯞꯄ ꯂꯩꯇꯅ ꯆꯠꯂꯤꯕ ꯃꯇꯝ ꯑꯁꯤꯒ ꯏꯔꯣꯏꯅꯅ ꯆꯠꯂꯤꯕ ꯈꯣꯡꯆꯠꯅꯤ ꯉꯁꯤ ꯑꯋꯥꯕ ꯂꯃꯥꯏꯗ ꯂꯦꯞꯂꯦ ꯍꯥꯏꯗꯨꯅ ꯍꯌꯦꯡꯒꯤ ꯂꯃꯥꯏꯗ ꯅꯨꯡꯉꯥꯏꯕꯒꯤ ꯇꯥꯡꯀꯛ ꯑꯣꯏꯔꯝꯂꯣꯏ ꯍꯥꯏꯕ ꯉꯝꯗꯦ ꯑꯋꯥꯕ ꯋꯥꯈꯜ ꯊꯧꯗꯣꯛ ꯄꯨꯝꯕ ꯑꯇꯤꯌꯥꯗ ꯄꯥꯏꯔꯤꯕ ꯂꯩꯆꯤꯜꯒꯨꯝꯕꯅꯤ ꯂꯦꯡꯗꯅ ꯂꯩꯔꯣꯏꯗꯕ ꯑꯗꯨꯃꯛ ꯄꯥꯏꯗꯨꯅ ꯆꯠꯈꯤꯒꯗꯕ ꯃꯔꯨꯞꯁꯤꯡ ꯍꯥꯏꯅꯕ ꯂꯩ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ꯇꯧꯕ ꯌꯥꯕ ꯈ꯭ꯋꯥꯏꯗꯒꯤ ꯊꯧꯅꯥ ꯐꯕ ꯊꯕꯛꯁꯦ ꯃꯤꯉꯣꯟꯗꯒꯤ ꯃꯇꯦꯡ ꯍꯪꯕ ꯑꯁꯤ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ꯏꯇꯣꯝ ꯍꯤꯡꯕ ꯖꯤꯕ ꯅꯠꯇꯦ ꯑꯃꯅ ꯑꯃꯒꯤ ꯃꯄꯥꯜ ꯇꯥꯡꯅꯕꯅ ꯑꯩꯈꯣꯏꯒꯤ ꯃꯁꯛꯅꯤ ꯅꯨꯡꯉꯥꯏꯕ ꯃꯇꯝꯗ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ꯕꯒꯨꯝ ꯑꯋꯥꯕꯒꯤ ꯃꯇꯥꯡꯁꯨ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ꯁꯤ ꯄꯨꯟꯅ ꯃꯥꯌꯣꯛ ꯌꯥꯃꯤꯟꯅꯁꯤ ꯅꯪꯒꯤ ꯄꯣꯠꯂꯣꯏꯕ ꯌꯥꯎꯒꯗꯕꯒꯤ ꯁꯔꯨꯛ ꯅꯪꯒꯤ ꯑꯋꯥꯕ ꯋꯥꯔꯤ ꯇꯥꯕꯅ ꯁꯔꯨꯛ ꯆꯥꯝꯃ ꯍꯦꯟꯅ ꯐꯩ ꯈꯟꯕ ꯃꯤꯑꯣꯏ ꯅꯪꯅ ꯊꯥꯖꯕ ꯆꯥꯡꯗꯒꯤ ꯌꯥꯝꯅ ꯍꯦꯟꯅ ꯂꯩꯔꯝꯒꯅꯤ ꯑꯋꯥꯕ ꯋꯥꯔꯤ ꯁꯥꯗꯣꯛꯄ ꯑꯁꯣꯟꯕꯒꯤ ꯃꯇꯧ ꯅꯠꯇꯦ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ꯟꯊꯕ ꯀꯞꯄ ꯄꯦꯟꯗꯕꯅ ꯄꯤꯛ ꯊꯟꯗꯨꯅ ꯅꯤꯡꯍꯟꯅꯕ ꯐꯥꯎꯔꯛꯄ ꯃꯤꯑꯣꯏꯕꯒꯤ ꯃꯆꯠꯅꯤ ꯃꯗꯨ ꯑꯁꯣꯟꯕ ꯅꯥꯏꯇꯣꯝ ꯇꯥꯕ ꯅꯠꯇꯦ ꯑꯃꯨꯛꯁꯨ ꯑꯩꯒ ꯅꯛꯅꯕꯁꯤꯡꯅ ꯆꯩꯅꯥ ꯐꯪꯂꯤ ꯑꯋꯥꯕ ꯀꯌꯥ ꯂꯣꯏꯅꯔꯤ ꯍꯥꯏꯕ ꯈꯪꯂꯨꯗꯕ ꯃꯇꯥꯡꯁꯨ ꯌꯥꯎꯏ ꯑꯗꯨ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ꯒꯤ ꯅꯛꯅꯕ ꯅꯨꯡꯁꯤꯖꯕ ꯃꯤꯑꯣꯏꯁꯤꯡꯒꯤꯗꯃꯛ ꯃꯤꯀꯨꯞ ꯑꯃꯠꯇ ꯑꯣꯏꯔꯕꯁꯨ ꯀꯥꯏꯊꯣꯛꯇꯨꯅ ꯃꯈꯣꯏꯒꯤ ꯄꯨꯛꯅꯤꯡ ꯈꯪꯅ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ꯋꯥꯔꯤ ꯁꯥ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ꯃꯔꯨꯞꯁꯤꯡ ꯑꯗꯣꯝ ꯑꯗꯣꯝꯅ ꯊꯦꯡꯅꯔꯤꯕ ꯋꯥꯈꯜꯒꯤ ꯂꯥꯟ ꯑꯗꯨꯗꯒꯤ ꯑꯗꯣꯝ ꯑꯗꯣꯝꯅ ꯃꯥꯏ ꯄꯥꯛꯇꯨꯅ ꯄꯨꯟꯁꯤ ꯂꯝꯕꯤꯗ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ꯕ ꯉꯝꯕ ꯑꯣꯏꯃꯤꯟꯅꯔꯁꯤ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ꯄ꯭ꯔꯗꯤꯞ ꯅꯣꯡꯊꯣꯝꯕꯝꯒꯤ ꯊꯋꯥꯏꯋꯣ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